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窄路变宽途，民心顺，百业兴；2026肇庆端午暑期系列文旅活动全面上线；广宁搭建展销赋能平台，做强竹乡特色产业；高考志愿填报需警惕花式骗局。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道路通则百业兴，民心顺。近年来，我市以党来造福、微时事为抓手，聚焦乡村道路窄、会车难、出行险等民生痛点，大力推进乡村道路单改双语升级改造，把群众堵心路修成平安路、幸福路、致富路，以小切口民生工程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怀集县凤岗镇作为山区乡镇，村落分散，路网薄弱，是怀集县单改双推进最快的乡镇之一。该镇立足发展实际，自筹资金约230万元，完成涉及13个行政村共48公里的道路单改双建设，惠及群众超4万人。其中凤岗镇孔洞村干群同心献地筹资完成3公里村道改造，护航古村落文旅开发逾2000多亩砂糖橘产业。怀集县凤岗镇孔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海涛：
2: 过去大车进不来，会车也是困难，我们的砂糖橘只能靠转运，现在道路畅通了，农产品销售更顺畅了，大家的发展信心更足了。
0: 凤岗镇全域乡村路网持续迭代升级，革命老区欧尚村同样迎来交通面貌巨变。在肇庆高新区帮扶工作队支持下，仅用5个月完成5公里主干道单改双，并启动20余公里自然村道路扩建，持续织密乡村交通路网。怀集县凤岗镇欧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海佳：
3: 从筹备到完工历时5个月，完成全线主干道通车，切实改善村民的出行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下一步接着到上藤自然村10公里的路基扩宽工程，目前工作推进中，计划争取年尾完成。
0: 针对农村道路短板，怀集县全县统筹、镇村联动，搭建集体筹资加社会捐助加群众捐款加无偿献地多元筹资模式，构建政府牵头、群众参与、企业受益良性机制，以清单管理、消耗整改推动道路改造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通往230个村委会的村道单改双，总里程达441公里，城乡交通路网实现系统性提升。怀集县交通公路服务中心副主任梁尤杰：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来造福微时事工作成效，不断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以畅通路网赋能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为山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四会市同样聚焦群众出行极难筹判，扎实推进乡村道路提质改造。敬业路是连通四会市石狗、下毛两镇及沿线村庄的重要通行道路，该路远仅 3.5 米宽，弯道多，破损重，既影响出行安全，也制约兰花产业运输。四会市紧盯民生期盼，把该路改造列为民生微时事重点工程。石狗镇人大副主席人选莫介言：
5: 这个项目的话呢，采用的是一个旧路拓宽和一个加改线段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分段施工，按照双向两车道、路面宽6.5米的一个标准来建设的。
0: 道路改造工程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贴合产业发展需要，项目推进过程中得到了村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四会市石狗镇煤坑村村民曾叔：
6: 整这条路呢，非常之高兴呢，感受啊最深呢，就是村委会呢，向旧年呢，每日都派好多人落嚟呢，系指导，嗰啲村民呢，又干部呢，又支持好大，咁呢条路呢，大

0: 而家咧非常之支持，好畅通，即系呢个整个过程。
1: 四会市石狗镇都浪二村村民林先生，
0: 以前比较窄啊，而家咁啊弯多，啲人出入啊有隐患噶嘛。而家即系整路啊嘛，我感到好开心咯，系嘛？啊，对村民啊出行啊，带嚟交通便利咯。佢路通之后，肯定带往我哋一带经济噶嘛，系嘛？路通财通啊嘛。
1: 一条条拓宽的乡村道路，串联起民生福祉与产业希望。肇庆市以微实事撬动大治理，用道路微更新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交通血脉更畅通，乡村发展更有力，以实干实际书写为民服务、赋能振兴的生动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端午临仲夏，暑期游将至。6月15日，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宣传发布会暨30湾文旅嘉年华正式启动，推出民俗体验、玩水消暑、亲子研学等多重玩法，搭配实打实惠民政策与全新业态亮相，诚邀各地游客前来领略岭南名城的夏日魅力。据悉，本次夏季文旅活动设置激情龙舟、果蒸飘香端午主题、乐山玩水悦享肇庆暑期主题两大篇章，推出涵盖端午民俗体验、暑期亲子游乐、全域玩水联动、特色节庆赛事等特色文旅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慧。
2: 本次活动呢，是从6月中旬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活动期间，我们推出夏季文旅八大亮点，有100多项文旅活动优惠措施和12条暑期特色的旅游线路。
1: 活动还创新开启跨境文旅合作，四会30湾国际旅前中心携手马来西亚旅游局，打通本地潜水入门培训加海外进阶度假双向客源链路。同时，项目增设新湖卡线下办理点，串联全市景区资源，实现客源全域流转、业态协同增收，助力肇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马来西亚旅游局广州办事处处长瑞哲朗：
3: 中国华南地区是马来西亚旅游重点客源地，每年有大量华南游客前往马来西亚体验滨海潜水，可以打通华南本地入门培训、马来西亚进阶深潜度假体验的产业链路，双向带动客源流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阔行天下。
1: 近日，广宁县举办2026年主产品和农副产品展销会活动，集中展示当地主产业与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精准搭建产销对接桥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设100个标准展位，超100家企业参展，分主产品、特色农副产品、公共服务三大展区，展出竹建材、竹家居、竹文创、竹代塑产品及竹笋、竹心茶等地理标志农产品，配套产销对接、直播带货、金融专场、竹编非遗体验、农产品品鉴五大主题活动，打造多元沉浸式观展体验。广东中竹赵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5: 通过这次展销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企业，也陆续的接到了一些订单。我们主要带来的就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是这个竹篮子，它是手工非遗编织的嘛，是去年到今年已经培训了500人，能够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
1: 广东双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曼：
6: 是我们跟放风酒家签合作协议，提供我们的新鲜的活兔，让放风酒家帮我们去做推广，给我们增加销售额的笋香、兔肉干啊，加了竹笋是当地的特色。
1: 广宁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美誉，竹产业是支柱富民产业，该县长期坚持以竹兴县富民，推动竹产业转型升级与三产融合。本次展会搭建政企、农商、产销对接平台，进一步擦亮中国竹子之乡名片，做强广宁有礼区域品牌， 这也是该县落实以竹代粟战略，激活县域消费，推进百千万工程，打造百亿竹产业集群的重要举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活动主题口号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连日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记者当天在肇庆市中心人民医院仓岗院区看到，工作人员积极向现场群众派发宣传单张，详细介绍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参与无偿献血。在采血区域，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医疗操作规范，为前来献血的市民开展信息登记、血液筛查等前期工作。不少干部职工、市民群众积极响应，主动参与，踊跃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献血者邹冉斌：
7: 今天我以一名消防员的身份参加无偿献血，然后无偿献血传递温暖，然后愿每一份热血都能为生命接力，为生命续航。然后在此我呼吁大家无偿献血，积极献血，有益身体健康。
1: 献血者吴子君：
8: 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这项工作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参与到其中来。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2026年高考结束，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环节将至，各类涉考诈骗也将进入高发期。记者从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不法分子屡屡抓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骗局，涉案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不少家庭上当受骗。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李子乐：
9: 当前最高频的骗局有五类，一是谎称有内部通道提前查分与付费改分骗局，二是打着内部指标低分高入幌子的招生诈骗，三是收取高额费用的志愿填报专家与 AI 保录骗局，四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五是冒充官方人员以发放高考补贴为由套取验证码。
1: 民警提醒，所有涉及高考的骗局核心都围绕钱和信息两个关键词，考生和家长务必谨记三牢记原则。
9: 家长和考生务必牢记，官方渠道一律以省教育考试院以及高校官方网站为准，牢记三不原则，坚决做到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透露身份证、准考证以及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任何个人账户转账缴费，牢记核实与求助，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班主任或教育部门核实，一旦发现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证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平安建设。
1: 日前，广东省地质局肇庆地调中心工程师赴德庆县高梁镇关村村滑坡隐患点排查，针对雨季地质灾害防范要点作出专业提醒，为群众防灾避险提供科学指导。广东省地质局肇庆地质调查中心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吴碧文：
11: 在降雨过程中话，以后如果发现屋后山体出现异常，例如坡脚地面隆起、挡土墙开裂，屋后边坡不时有土地跌落，或者山上边出现新的裂缝，就应立即带领屋企人撤离，远离山坡，并及时向村委会或者政府部门报告。
1: 地质专家还提醒，当地居民如接到转移通知，务必服从安排，迅速撤离。如遇山体崩塌或滑坡，切勿贪恋财物，严禁擅自返回。
11: 我们就强烈建议自行山边的群众就开展挪藏行动，自觉做到自楼上不自楼下，自前屋不自后屋，并且在暴雨来临之后自动远离危险区域，自动撤离受威胁房屋，咁呢啲系非常有效嘅避灾避险方法。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4日， 为期四天的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落幕。展会期间，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组织文旅代表团赴港参展，并开展专场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示肇庆城市魅力，深化双向交流合作，为肇港文旅合作发展注入新活力。展会期间，肇庆展台将文化古韵与现代时尚融为一体，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广宁玉雕等精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下一步，肇庆将进一步深耕港澳文旅市场，不断创新交流形式，丰富合作内涵，让肇庆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走向大湾区，面向全世界。近日，总投资10亿元的德庆县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央企携手地方政企合作模式，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结出硕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1.2亿元，项目规划用地约1100亩。天气方面，市气象部门预报，肇庆未来一周降雨不断。16日多云到阴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展望17日至20日，我市还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截至13日，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日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4日宣布，委任布拉索夫县议会主席阿德里安·韦什泰亚为新总理，接替当天辞职的欧金·托马茨。
12: 肇庆广播新闻。
1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4: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1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四会市黄田镇率先实现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全镇7家村居强村公司已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通过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新模式，全镇整合冷链物流、电商销售资源，多措并举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赋能乡村振兴。作为四会市黄田镇村居强村公司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西岸村所属的肇庆同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近月建成投入试运行，村内盛产木瓜、香芋、时令蔬菜、砂糖桔等特色农产品，借力全镇强村统筹资源，村入面对接京东、顺丰等冷链物流渠道， 为生鲜农产品外销、保鲜运输筑牢保障。同时，西岸村村干部主动试水直播带货，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助力村民农产品产销对接。目前，四会市黄田镇六个行政村、一个社区全部成立强村公司。黄田村发展特色种养和竹林徒步经济，黎浪村打造果场、书院和电商直播融合业态，江头村推动非遗竹编和红色文旅联动，万洞村建设田园综合体和农耕研学基地，燕浪村聚焦电商孵化和育牛养殖，黄田社区则以电商为尖兵，打响吉田品牌，全镇形成种养、加工、电商、文旅、物流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接下来，黄田镇将从村村有公司迈向村村强公司，重点推进电商矩阵升级、竹产业文旅融合，强村公司联投共建三大工程，打造吉田竹真区域公用品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强村公司为纽带，联农带农，共奔富裕路。赛场展英姿，少年创佳绩。日前，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柔道锦标赛圆满落幕，四会市柔道小将奋勇拼搏，屡创佳绩，斩获多个组别团体奖项，展现四会市青少年体育强劲实力。比赛现场高手云集，竞争激烈。赛场上，四会柔道健儿始终秉持柔道运动礼仪精神，以礼始，以礼终。选手们动作规范、沉稳果断、精准的投技、扎实的固技，充分展现出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面对全省各地的强劲对手，小将们不畏挑战，敢打敢拼，跌倒迅速起身，全力冲刺比拼，用顽强的斗志诠释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在本次赛事中，四会市东城街道周开全小学代表队表现尤为突出，凭借稳定的发挥和过硬的实力，一举攞落了小学甲组团体冠军、小学乙组团体亚军，成为本次赛事的亮眼队伍。科学系统的日常训练让参赛队员积累了扎实的竞技能力，亦都让孩子们在一次次训练和比拼中收获成长，锤炼意志。本次赛事，四会市多所中小学同步发力，多点开花，充分彰显了四会体教融合工作的丰硕成果，同时亦是四会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扎实推进柔道进校园特色体育项目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四会市各校积极深耕特色体育教育，将体育训练、品格培育融入日常教学，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后四会仲将持续擦亮四会青少年体育名片，助力柔道之城再结石果。各位，呢次嘅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8:24啊，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交通方面嘅情况啊。咁啊，见到咧现时我哋城区方面嘅话咧。咁啊，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都系嗰啲老地方啦。咁啊，包括咧就星湖大道恒裕城对开，佢系半岛对开啦。咁啊，同埋咧就进入到上升花坛位置东西走向啊。啱先讲到海逸半岛对开啊，恒裕城对开啊，都系东往西方向吓。咁啊，另外咧顺安路东往西方向咧就是、敏捷广场前，同埋咧就燕都大道交界呢一边都系东往西咧比较车多嘅。咁啊，再睇埋咧就三二一国道西往东方向咧，现时咧圣学院门前嘅呢个位咧，同样亦都系摆咗条长龙喺度嘅。咁啊，仲有咧就金融学院前嘅呢个位置，咁啊东西走向咧等等嘅车辆都相对会比较多少少啊。咁啊，讲紧咧就三二一国道啊。咁啊，另外咧端州路嘅话咧，就望到端州路其实都几顺畅下。咁啊，暂时未有边个位置特别之繁忙拥堵啊。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另外咧就再睇埋咧就过江桥梁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咧，上桥位置，咁啊有一部大货车咧就打住双闪停咗路中间嘅。大家就留意啊，现时西江大桥咧，咁啊往南岸方向，我哋端州嘅上桥位置咧，喺左手边第二条车道咧有一台大货车。

0: 咁啊，有一台货柜车啦吓，咁啊现时咧就打咗双闪，停咗路中间，停咗喺度嘅，咁啊所以就造成咗现时西湾大桥上桥位置出现咗行车缓慢嘅情况啦吓，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呢一个嘅交通状况，现时西湾大桥往南岸方向端州上桥位路中间嘅位置咧，系有一部大货车咧就唔知系坏车定系点啦，咁啊停咗路中间嘅，咁啊见到个司机而家咧就。翻部车度，刚刚关咗个门，唔知开唔开得喐啦吓。希望佢嗱临搞掂啦。咁受到呢、這个行车缓慢影响咧，咁啊现时咧就大桥路嘅立交嘅上桥位置都出现咗就慢嘅情况。好啦，咁再睇睇其他嘅位置，咁啊见到咧就现时咧就粤江大桥双方向咧，目前嚟讲都冇乜问题嘅，相对比较车多少少咧就南岸落桥位、粤江大桥高腰南岸落桥位、江口渔村嘅嗰个位置，目前嚟讲咧相对比较车多。咁啊，另外仲有就系高腰大道过咗江口桥之后嘅呢一小段啊，江口新桥同埋江口旧桥之间嘅呢一段啊，咁啊往粤江大桥方向咧。都有少少行车缓慢嘅情况出现紧嘅，咁另外咧就西江大桥南岸落桥位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啦。咁其他位置都仲系 O K 噶，咁再次提醒大家啦。咁现时咧，西江大桥端州呢边上桥位置喺桥喺路中间啊，咁左手边第二条车道咧，正正喺摄像头底嘅位置有一台咧就系货柜车咧，咁啊打住双闪停咗路中间，咁所以都造成咧上桥嘅时间咧出现咧行车缓慢嘅情况啊。希望大家注意啦，一过咗佢之后咧就冇问题啦。咁但系未知佢咩回事，未知系坏车啊，定系点啦吓。OK， 呢节交通识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

0: 早晨，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提到交通服务之点，你或许会想到行色匆匆的旅客和繁忙的交通场景。如今他们已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人嚟咗就走的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落来消费的全新商业空间。今年五月，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了不少过境旅客的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客流量持续攀升，对从香港入境的居民以及经深圳中转的国际旅客来讲，进境免税店成了他们入境前的打卡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曼达：
2: 它其实是一个布局的变化，新增加了进境的这个免税店，由东到西，不光是莲塘，也增加了深圳湾口岸。原来我们在罗湖啊，在这个黄冈啊，在这个文锦渡啊，它有进境有出境。现在你看莲塘有，这个深圳湾口岸有，另外一个呢有点到面。原来这个点就是主要是口岸，免税店都在口岸。现在呢离境退税，就市内很多地方，华强北它都是这个可以去退税，也有免税店，就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面的，不光这是几个点，这个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这种通道的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0: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与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免税店支持提振消费作用，今年一月，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店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调整一批口岸免税店，其中就包括在莲塘口岸和深圳湾口岸新设立的免税店，深圳免税经济空间更加广阔。郭曼达：
2: 其实隐含了我们更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原来我们退税的时候靠那个一个单，一个清单，填单也要花时间，甚至丢了怎么办？你这一输了你的护照或什么，即买即退。所以这里面隐含了一系列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开放。
0: 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展开。走进广州南站三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2022年，广州南站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候车体验。广州南站的中央通廊如同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自然围合成多个大小各异的休闲候车区。旅客休息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直至目前，广州南站共有商业网点107个，合作商家94个，汇聚了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知名商业品牌、各类创意店铺等。近年来，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和消费趋势新变化，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育动态优化，更加注重商家的品牌影响力、经营效益及业态特色，旨在充分释放资源的长期价值。同时，广州南站打破常规租赁模式，在5年、10年长期租约之外，推出3个月到1年不等的短租期，面向同站内现有业态不同的商家开放。试营业效果理想的商家，可通过公开招商正式入住广州南站。针对不同时段的人流量，广州南站仲

0: 推出一加一组合网点，商家可以在候车大厅商业层设店，同时在中央通廊设置配送点，以提高自身产品的曝光率和销售量。车站亦积极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持续优化商业组合。如今广州南站的便利店、餐饮店、自助售卖机随处可见，带一杯奶茶或咖啡上车已成为很多旅客的习惯。这座枢纽大站的人流量正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荔枝不单止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张流动的岭南文化名片。在茂名，一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们关注的焦点。自2025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柏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的三个联动，实现了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的发展效应。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3: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0: 来到柏桥服务区，旅客们还未落车，便已被一伙巨大的荔枝型建筑所吸引。一条长660米的人行景观天桥横跨服务区，如同荔枝树上蜿蜒伸展的枝蔓。陈建毅：
3: 中间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0: 柏桥服务区一经亮相，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3: 他业当天都有七八万左右，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
0: 陈建毅话：从开业以来，直至2025年年底，整个服务区的旅客接待量已超460万人次，旅客平均逗留时长达92分钟，服务区整体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传统服务区的喧嚣匆忙不同，柏桥服务区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中游弋，处处透着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旅客：
4: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了，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5: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
0: 凭借精心打造的景观，柏桥服务区人流高峰期间，近五元一包的鱼食一日就可以卖出上千份。美景令人放慢脚步，服务区入边地道的茂名美食则令人们停留更耐。柏桥服务区项目负责人李明海：
6: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在地的一些美食。
0: 服务区二楼的荔枝邮局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飞围展厅入面，木偶在高州木偶戏互动区的光影中翩翩起舞。柏桥服务区已成为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收藏。在服务区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化骨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成为了销售爆款。服务区化骨红商家仪泰权：
7: 我们最高呢，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五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百万了。
0: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离不开文旅资源的投入，在茂名市文旅部门的规划中，柏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文旅的第一客厅。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8: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这个要素把它集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荔枝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 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0: 如果说旅客感受到的是服务区的创新服务和热闹氛围，那货车司机体会到的就是服务区带来的贴心和温暖。柏桥服务区的司机之家不单止提供免费洗衣、烘干、淋浴等服务，令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洗去一身疲惫，还配备了健身器材、台球室等休闲设施。货车司机董木林：
9: 我们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很少有运动量，你像这地方跑步机啊、那单车啊，都可以活动一下。
0: 变革不单止停留在建筑和服务，柏桥服务区在广东率先开通了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落高速前往周边村镇和景点。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3: 周边的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铺，还有公园，还有福山岭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0: 广东粤云交通董事长朱芳表示，通过 ETC 互通，将封闭的高速节点转化为开放的城乡枢纽，这一模式正在南粤大地的高速动脉上广泛应用。
10: 不但是满足的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还要带动地方的经济的发展，还要呢为旅客呢带来高质量的一个消费体验。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消费啊、拉动啊各方面的话呢，营收呢也是带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0: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荔枝种植面积占全球五分之一，年产量50万吨，占广东省的一半，全国的四分之一。柏桥服务区的建成打通了当地果农何金明荔枝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过去何金明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收荔枝，如今服务区的展销点不单止为他种植的荔枝提供了免费展厅，更将客流直接引到了他的荔枝园。何金明：
11: 利润好很多，好50%左右，因为我们的果质量好嘛，新鲜嘛，24小时就到客户的那里嘛。
0: 当地还推出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出发，在茂名各大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8: 周边这个三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征收超过9000万元。
0: 在广东，除了以荔枝为主题的茂名柏桥服务区，还有很多特色宝藏服务区，例如以温泉为主题的惠州龙门服务区。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听本台记者郭希嘅介绍。郭希你好，据你观察，惠州龙门服务区同其他高速公路服务区嘅唔同之处系咩呢？咁佢最吸引旅客嘅地方又系喺边度呢？
12: 系嘅，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惠州龙门服务区，佢系2025年12月28日开业嘅广东省首个温泉主题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系今年五月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嘅标杆项目。咁佢同传统服务区最大嘅区别咧，就系跳出咗加油、加鱼翅、加快餐嘅老三样嘅逻辑，咁将龙门县中国温泉之乡最核心嘅 IP 直接搬入咗服务区。最受游客欢迎的亮点就是这里有3处足汤和1处手汤，长期是免费向所有旅客开放。温泉水是直接从龙门本地引入的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来的，水温常年保持在40度左右。我自己亦都是亲身体验过浸10分钟脚，都是觉得很舒服的，能够舒缓长时间驾车带来的疲惫感。龙门服务区这样的设计是令到自驾旅程十分之新奇有趣的。而除此之外，服务区的整体设计是巧妙融入了如约龙门传说、龙门龙文化和虎头花灯等的本土文化元素。服务区里面还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店，还有卖现煮温泉蛋、龙门蜂蜜和年桔，以及还有专门的亲子乐园和房车营地。以前大家停服务区总是不得不停，而现在来到龙门服务区，很多人是主动上来，甚至是有旅客啦，专门兜咗几十里嘅高速过嚟，就是为咗体验一下呢个高速上边嘅别样温泉。
0: 嗯，好嘅。咁依家咧，广东有好多嘅高速服务区都同以往唔一样啦。除咗惠州龙门服务区，广东仲有边啲值得大家顺路去打卡嘅特色服务区呢？郭希，唔知道你有冇咩推介俾大家嘅？
12: 嗯，咁我个人认为咧，而家广东嘅高速服务区系发展出咗新嘅高度。截至2025年底，广东交通集团已经系打造咗17对特色服务区，同埋83对助农兴业服务区，几乎系每个服务区都有自己嘅招牌。咁除咗茂名柏桥服务区同埋惠州龙门服务区，我同大家再推荐翻几个唔同风格嘅服务区，一个就系江门大围服务区。佢2019年就开业噶啦，主打嘅系侨乡加航空主题。因为恩平咧系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嘅故乡，亦都系著名嘅侨乡，所以服务区里边系打造咗一个2600平方米嘅侨乡小镇，仲有悬挂住冯如飞机仿真模型嘅航空飞虎馆，系特别受小朋友同埋青年人嘅喜欢嘅。咁而江门大围服务区仲系广东首个双开放式服务区，同时连接沈海高速同埋325国道，高速同埋国道嘅车辆都能够入嚟。仲有一个宝藏服务区，就系以碉楼新闻、扬帆起航为主题嘅黄茅海服务区。服务楼室内采用咗岭南骑楼中嘅五教机形式，将传统岭南建筑嘅空间布局同埋现代服务功能系完美融合嘅。而室内装饰采用大量嘅岭南元素，令人仿佛系置身于岭南嘅古老街巷之中，充满咗独特嘅文化韵味，吸引咗大量游客停留。呢个服务区亦都系成为咗新晋嘅网红打卡点啊！
0: 嗯，咁呢啲宝藏服务区都系十分之值得大家去体验一番吓。咁整体嚟睇，呢啲服务区同埋老式嘅服务区相比，佢最大嘅改变系咩呢？
12: 嗯，咁整体嚟睇，呢啲新服务区同埋老式服务区相比，最大嘅改变咧就系功能定位嘅彻底颠覆啦。从过去流动中嘅补给站，变成咗依家流动中嘅消费新场景；从过去千篇一律嘅标准化盒子，变成咗一区一主题、一区一特色嘅地方文化展示窗口；从过去只服务司机嘅功能性场所，变成咗服务全年龄段游客嘅休闲目的地啊！
0: 嗯，咁经过改造升级嘅特色服务区变得更加好睇又更加好玩啦。咁从改造升级后嘅实际效果嚟睇，呢啲服务区都俾出行嘅游客以及佢哋所在或者系辐射到嘅地方远域带嚟咗边啲实实在在能睇得到嘅好处呢？
12: 嗯，咁对于游客嚟讲，最直接嘅就系旅途体验嘅质嘅飞跃。以前跑长途高速就比较枯燥乏味啲，食饭亦都只能够系求其啲。咁而家啦，跑高速变得好有趣，每到一个服务区都能够体验一种唔同嘅地方文化，食到正宗嘅当地美食，买到有特色嘅伴手礼，甚至有好多人咧会将打卡特色服务区本身啊就当成一种旅行方式。周末约翻几个朋友揸住部车沿住高速行，停几个服务区食下嘢、饮下嘢、影下相，就系一次非常之轻松愉快嘅短途游啦。咁对于服务区所在嘅远域嚟讲，最大嘅好处咧就系将高速上嘅人流量变成咗地方嘅消费增量。比如龙门服务区，旅客喺服务区体验咗温泉之后，好多人会专门留低去龙门嘅温泉度假村住翻几日，带动咗成个龙门嘅旅游产业。仲有茂名柏桥服务区，佢系直接打通咗服务区荔乡博物馆嘅游览路线，令到当地嘅荔枝唔使运到去市区，直接喺服务区就能够卖俾全国各地嘅旅客，价格卖得好，仲唔愁销路。咁而同时呢啲服务区亦都系俾当地提供咗大量嘅就业岗位，好多村民唔使外出打工，喺屋企门口就能够翻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今年6月30日，深中通道将迎来正式建成通车2周年。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全长约24公里，北距虎门大桥约30公里，南距港珠澳大桥约31公里，采用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已缩短至30分钟。 作为深中通道桥隧转换嘅核心枢纽，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面积约13.7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大细。佢就好似一只鲲鹏展翅喺伶仃洋海面上。西人工岛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企喺岛上向东望去，可以欣赏深圳前海嘅高楼大厦以及宝安国际机场不时起降嘅航班。向西望去，可以望见深中大桥上嘅车辆川流不息，桥下海上巨轮穿梭而过。2025年12月，融合咗超级工程科普、科技研学同滨海浪漫生活嘅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向游客全面开放。近日，讲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咗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嘅运营负责人唐丽女士。跟住落嚟，我哋就一齐嚟听听唐女士嘅分享，了解一下西人工岛系点样为旅客打造全年化、主题化嘅文旅新体验。
13: 目前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主要打造了哪些特色文旅项目？经过这段时间的常态化运营，这些文旅项目的市场反响如何？
14: 现在西人工岛去年12月29号正式运营以来呢，我们已经成熟的业态，首先是工程的科普展厅，有一个2200平，这个呢主要是介绍我们现在全球比较顶尖的一些桥梁和科技。第二个呢，是我们根据海洋和桥梁的这些科普知识打造了一系列的研学课程体系。这个研学课程体系现在我们有6间教室，可以同时容纳350个孩子同时在课堂里面去上课。研学的课程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手工，在整个宝安区的研学基地当时申报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是获得比较高的评分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西人工岛的海岛咖啡厅。海岛咖啡厅呢，是以日落海景为主题，那同时也融入了海洋的一些设计元素。我们创造和研发了像海盐焦糖拿铁一系列的海盐甜品，这个呢是主要是为散客和团队能够在海岛上面提供一个消费的休息的场地。这个咖啡厅也是已经非常稳定的日常在运营了。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海誓天盟的婚庆主题。我们西人工岛也是户外颁证基地，那同时在520的时候，我们也是为30对新人在西人工岛上面进行颁证。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文旅项目。大家对我们整个海岛的风景、工程美学，包括我们的海岛日落咖啡，其实网评都还是比较高的。
13: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网红咖啡厅，西人工岛还有哪些已经建成或者正在规划建设当中的商业配套设施？游客上岛之后还可以体验哪些消费场景？
14: 我们是已经形成了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商业环境，主要是以白天研学和散客的游览为主。我们接下来也会增加一些夜间的消费场景和夜间的游览环境，比如说这我们先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全服务型的主题酒店和餐厅，大概在明年会投入使用。除了酒店以外，接下来我们在7、8月份还会启动海营地，那海营地会有星空屋和配套的房车露营，在暑期会给游客们增加一个可以夜间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景，包括我们的码头会客厅也会做一个日咖夜酒的消费场景，就是让游客来到岛上能够有更多的地方让他们驻足停留下来。在活动方面哈，我们基本上一个季度会有一个大的主题活动，像我们在5月份啊，劳动节的时候推出的是交响音乐会。那在6月份，我们根据亲子做一些研学主题的活动。那7、8月份，我们会以研学季为主题，包括去策划孩子们在海岛上面的一系列的夏令营，包括我们晚上会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些晚上休闲的业态，包括夜游，这个是在暑期来做的。还有以后面的中秋 国庆的赏月季都会同步会去做一些系列活动，一直到十二月份我们还会推出我们的海誓天盟系列活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

0: 产生一些消费行为。目前你们将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抓手主要有哪些？
1: 线路导的啊，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它比较稀缺的海岛资源。那这个呢，确实是不可替代性。正中通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它又是海上人工岛，加上我们又在做文旅运营综合体，因为我们的业态会逐渐丰富，这种景区其实它是有它的无法替代性的。那我们现在在人工岛上面，我们的业态也是不断的去完善和迭代的，就是我们现在会有已经运营的业态、规划中的业态，包括我们在储备中将要去设计的业态，我们分成三个梯队去滚动去推进。那在下半年落地的是酒店、晚上的灯光秀、露营地，包括文创店，这些业态在下半年会逐渐的呈现。这个呢也会提升我们岛上这种消费的承载力。在明年呢，我们会有规划的深海机器人乐园，包括我们的观光塔的一系列的新项目，会逐渐丰富我们的产品矩阵。在西人工岛上面每年都有新东西可以讲，可以看，可以让游客去玩。从流量到消费的转换，那我们一方面是主要是抓我们的弊端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我们西人工岛上面他们有可以参加活动，包括他们企业的团建、企业会晤，这是针对于企业。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散客推出的是日间研学科普、下午茶，包括傍晚的日落打卡，让游客能够来到这儿，能够停留下来，在这边打发和享受非常休闲的时间。那第三个呢，针对于孩子们来说，主要是孩子们的研学，我们是以科技桥梁加海洋三个板块作为主题，来形成一个非常精品的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来到这儿就是有半天和一天的这种课程。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已经正式化运营了，但是我们运营时间还是比较短。那西人工岛现在的文旅还是很年轻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是在品质服务、接待能力还有产品丰富度上在不断的去做升级和调整。我们是希望，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整个西人工岛它还是能够依靠这种工程场景来不断的去迭代，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整个西人工岛打造成大湾区文旅的一张名片。
2: 好了，以上就
1: 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整个西人工岛打造成大湾区文旅的一张名片。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记者冠强、国希，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这几天经常落雨，揸车的朋友应该怎样注意安全呢？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的，所以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雨天行车

0: 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唔好高速过水沟同水坑，咁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嘅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呢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到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祈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流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都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是打雷闪电没有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亦都提醒你，如果唔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好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唔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咗车漆最外表嘅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嘅一啲细沙粒，亦都好容易吸附喺车漆嘅表面，时间耐咗就会喺车漆表面留低难以磨灭嘅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

0: 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货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货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货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货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苦还有。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嘅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系一首旋律动听嘅慢歌，呢首歌好适合吕方心情嘅形象，而实力派嘅吕方亦都将呢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咗吕方嘅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

0: 咦，黄生有带个仔仔嚟做志愿服务啊？
1: 是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起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0: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2: 是啊是啊，爸爸话要助人为乐啊嘛。
3: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挽个波重来的生命。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2: 喺人海中相遇，
1: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949，
1: 畅行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0: 这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抑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
3: 肇
1: 庆电台，
3: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3: 949。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4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筑牢安全防线，鼎湖区中小学2026年防溺水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4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聚焦科创赋能提质，全力推进招商引资扩量增效，深度嵌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要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加强对传统产业企业

0: 业与集群挂点联系和服务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推动传统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品牌增值转型，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要健全治理体系，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干部能力建设，不断锤炼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硬能力作风，为我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治理与人才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发挥好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中小学2026年防溺水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桂城中心小学举行，标志着覆盖全区26所中小学的系列防溺水安全教育正式拉开帷幕。全区各镇街中心小学分管副校长齐聚现场观摩学习，共同参与这项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的重要行动。活动中，全体师生首先进行了系统的防溺水理论学习，通过剖析真实溺水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结合专业全面的防溺水安全知识讲解，引导学生深刻认识溺水事故的严重危害，在心中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的牢固安全意识，从思想上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组织了心肺复苏技能实操、溺水情境下的自救与互救方法体验式教学，同学们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积极参与模拟演练、亲手操作练习。这种沉浸式互动性强的学习方式，旨在确保学生们真正掌握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规避风险、有效自救以及实施科学施救的关键能力。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学生叶思瑞：
1: 我们今天参加了防溺水进校园活动，学会了很多防溺水知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学会了心肺复苏这一项技能。我们可以按照零一、零二、零三这样的节奏，也许就能为生命争取到时间。生命只有一次，非常宝贵，我以后一定会牢牢记住这些安全知识，不仅保护自己，也要把学会的应急方法告诉家人和朋友。
0: 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的融合教育模式，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让安全技能渐行渐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乘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嘅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系一首旋律动听嘅慢歌。呢首歌好适合吕方深情嘅形象，而实力派嘅吕方亦都将呢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咗吕方嘅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6月16号星期二上昼嘅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星湖大道呢边咧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睇顺安路呢度，顺安路现时行车亦都可以顺畅通过。望翻嚟西江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第一路畅通。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并套开市委平安肇庆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做好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安肇庆建设、统一战线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昨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该局结合当前水舆情分析，预计未来两天，我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需要重点关注绥江怀集河段、封开县连都河、余涝河、金庄河、古墟河及鹤江封开段、德庆县马墟河、越城河、高腰区大进河等。据介绍，受近日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各江河水位明显上涨，其中封开县古墟河罗董站于15日5时出现 38.80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38.00 米、 0.80 米。6月15日，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受强降雨影响，我市于6月15日1时30分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监测，6月14日12时至15日0时，我市北部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有18站，超过50毫米有62站，最大雨量为广宁坑口湿村 157.8 毫米。目前强降水仍在持续，辖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水利工程险情的风险较高。当前西江、北江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水位涨落频繁，

水流态势复杂，船舶碰撞桥梁风险显著上升。连日来，肇庆海事局联合多部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防范船碰桥事故发生，保障辖区水上航运平稳运行。6月15日，2026年肇庆市节能宣传周暨低碳日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围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主题开展系列特色宣传实践活动，推动节能低碳理念深入人心。连日来，端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紧盯户外设施安全，在城区主次干道、商业街区、校园周边等重点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商铺门头招牌、大型楼顶广告、墙面横幅广告等设施，全力防范安全隐患。端州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让端州的天际线更明朗，市民的生活更安心。近日，肇庆市体育学校13名运动员学子被国内多所知名大学录取。这13名学生来自赛艇、自行车、举重、空手道、皮划艇、田径等多个重点项目。在本次单招保送录取工作中，聂振雪、梁小晴两位同学凭借其专业优势与综合素质，分别被保送至同济大学上海、广州体育学院。据悉，此次被录取的13名学生达到国家一级或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符合高校保送或单招录取的相关条件。录取专业方向涉及运动训练、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等领域。端州区2026年秋季学期七年级户籍生报名流程已公布，报名时间为6月16日零时至6月18日24时。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拨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 1268.1 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11,152.69 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7,338.49 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 4.73%、 0.94%。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日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6日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三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来自对该海峡的管理。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新华社纽约6月15日电，国际油价15日显著下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日报道，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

0: 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料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让料荒地变身丰产良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广户关键期，记者在波直镇沙村口看到昔日荒芜闲置的料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针对农村巴掌田、零碎田布局零散、耕种低效、易料荒等难题，波直镇靶向施策，精准治理，引入农业龙头企业，依托先进种植技术、成熟管理模式和市场化资源，对辖区零散料荒耕地统一梳理、连片整合、标准化改造，破解小块耕地耕种难、效益低的痛点。村民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就近参与农事劳作、务工增收，实现荒地复耕、产业提质、群众致富一举多得。目前波直镇已成功盘活料荒耕地2000多亩，规模化推广种植节水抗旱稻。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2: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增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0: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对标先进，因地制宜，纷纷掀起推进料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圩镇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节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渡、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严格落实全县整治标准，全面推进料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盘活闲置耕地，夯实粮食安全底线。马圩镇人民政府人大主席陈如明：
3: 2016年集中流转了大约5000多亩的耕地，下来我们引入一些高端蔬菜以及一些优质稻米种植的公司，例如我们的竹野渡营地以及我们的高端蔬菜的一个种植基地，那么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0: 料荒地整治提质、产业链建设是关键，德庆县聚焦整治难点、发展痛点，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丰绿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企业不仅注入发展资金，还联动华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撑，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丰绿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4: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啊，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我们就下半年，就是到明年上半年，就是和国资啊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0000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产业链，我们用全产业链的思维工业化理念来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 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0: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八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可复制的撂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2日晚，德庆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文艺晚会在德庆县崇德广场上演，以多元艺术形式展现非遗魅力，传递文化自信，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晚会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欢快热烈的舞蹈迎宾起舞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大家一起喜洋洋，小组唱我像雪花天上来，朗诵德庆记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以优美的肢体语言、清澈的嗓音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传统文化的敬意，让观众在字里行间感受家乡的文化根脉。市民梁树群：
5: 原来身边的文化遗产这么动人，欣赏节目的同时呢，心中也充满了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希望这些珍贵的传统能够一直被看见、被喜爱、被好好传承。
0: 市民罗宜丹：
6: 通过精彩的演出，让我更生动地认知和了解到，原来我们德庆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好。
0: 此次晚会通过文艺表演的形式，让非遗文化走出书本，走进生活，既为本土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平台，也让更多群众感受到了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了德庆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7: 小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7: 用音乐
1: 走进。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返嚟到12:16，收听呢度系四年来长久时间关注翻路况先啊！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街转灯过到啦，顺星花坛转位67辆车更加正有序。公路端州路交界处龙洞位转灯，双向对出端州四东西双向，然后东西往东晒出 check。中间文明不落，我知单行驶转灯，主要冇讲白，等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到变拗教，体育中心南北双向遇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波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力路南北顺昌东西走向中市场对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咁啊，山条桥方面，跟大桥、双靓仔、城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天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路上有份好心情。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部了热线
10: 2781949。
1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度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5: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6: 夏夜热浪，
17: 都市灵感，
16: 汽水创意，
17: 灿烂调频，
16: 灿烂调频，
17: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6: 疯狂上分。

0: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六十集。
4: 各位，上次嗰个周培公历尽千辛万苦，卒之嚟到咗向往已久嘅京城啊！咁呢阵时咧，正值元宵佳节期间，由于上年风调雨顺，朝廷又废咗圈地，实行更名田，咁啊，再加上压必龙从芜湖、苏杭运嚟咗几万石粮食，历嚟闹春荒嘅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咧，物价稳定，太平无事啊！北京喺新春期间，城门啊日夜唔关，老百姓开心啊，将呢次元宵花灯咧搞得分外虚撼啦。周培公亦嚟咗兴致，喺郊外就入城睇热闹啦。咁京城嘅元宵社火咧，亦确实与众不同喎、啊。一对对嘅狮子、龙灯、高桥、秧歌，穿行喺繁华闹市。讲古㗎啦，唱戏㗎啦，江湖卖武啊，杂耍就应有尽有。周培公穿过熙熙攘攘嘅人群嚟到正阳门。啊，见到一大班妇女你逼我拥喺度争着去摸正阳门上嗰啲大铜钉头。摸到嘅呢就眉开眼笑，俾逼出嚟摸唔到嘅就怨天尤人。大人叫，细路仔喊，笑声、闹声、呼叫声、吵闹声，喧哗嘈闭。周培公睇咗半日都冇睇明白，就问身边一个白耶公话啦：老伯啊，嗰啲妇道人家搏命咁逼埋去做乜嘢呢？
5: 后生仔，佢哋喺度摸福气啊嘛，边个摸到门上高嗰七粒铜钉？全家就会一年平安。
4: 啊，周培公当堂一啲愕然又好笑，心諗唉，皇宫道门咋嘛，嗰啲冻冰冰圆润光滑嘅铜钉头真係有咁大法力？呢啲妇道人家喺度为自己嘅父母、丈夫同埋儿女祈福嘅时候，係咁虔诚又咁有坚韧精神㗎喎。
5: 唉，老伯啊，佢哋都唔使咁样逼啊，如果一个跟一个好快脆就会摸到㗎啦。
6: 上公啊，你梗係外地人啦，唔知道呢度嘅情况呢，往年呢就一个跟一个咁埋去摸嘅。至今年就唔同啦，你好快脆平南王爷同埋正南王爷呢就要从呢度入宫觐见。到时候一戒严就摸唔到啦嘛，你话边个唔急至得
4: 㗎？周培公又惡咗下，平南王爷嚟咗，正南王锦征宗又嚟咗，皇上要召见嘅係三藩，点解只係嚟咗两个呢？就急急忙问啦，乜平西王爷冇嚟到咩？
6: 呢啲我哋啲小民百姓就唔知道囉，听人哋讲平西王病咗喎。
4: 吓！周培公个心一沉，吴三桂话病唔嚟啊，咁皇上嘅计划岂唔系要落空？佢仲想同老伯倾一阵嘅，忽然人群中一阵骚乱，从正阳门下咧有两个女人拉拉扯扯咁一路打出嚟，后生啲嗰个咧就一边喊一边话啦：，
7: 你呢个嘢啊咁唔知丑嘅，今日我同你搏啦！等大家睇清啲你个死样至得。
4: 众人正要上前劝解㗎。嗰个女仔一手就扯得对方女人包头嗰条头巾。咦，咁一嚟大家就戇咗啦。原来啊， 嗰个女人竟然系乔装扮成女人嘅男人嚟嘅。咁啊，睇到呢个男人喺光天化日之下乔装打扮，混入班妇女度搞搞震，周培公啊不由得怒火中烧，就大声叫啦：唔好放走佢啊！将我送去衙门。吓、啊，点知嗰个俾人揭穿咗真面目嘅男人呢？唔止唔丑唔惊，反而双手一叉腰就逼埋嚟啦。喂，使乜你咁注视啊？啊，你知唔知大爷我系乜水啊？我理得你系边个啊？做呢种伤天害理嘅事，畜生都不如。哎呀，你作反啊！话俾你知啊，大爷我系你亲王府嘅总管刘一贵啊。呢、这个死妹丁欠咗大爷我30寸钱，我啱啱想拉佢入府嘅。人嚟，将呢个妹丁同我带走。哇，阴光落，唔防备周培公呢起手一巴，啪声就刮埋嗰个嘢块面度，即时有5隻手指印咯。嘿，咁一嚟就撞板啦。刘一贵就带咗成班打手嚟嘅，见到个管家挨到打，一齐涌埋周培公度。咁企喺旁边嗰个女仔呢，早就吓到手足无措，就唔知点好啦。周培公一边帮嗰班恶人纠缠，一边就向个女仔叫啦：姑娘啊，你仲唔快啲走？那个女仔啱啱想转身，俾刘一贵飙过嚟，一手扯住：走！老子带咗几十个人嚟，你仲跌得甩嘅？人嚟，将你个妹钉拉埋呢个死契弟一齐拉走！咁嗰班恶人就冚声冲晒埋嚟，有啲去扯个女仔，有啲到周培公啊拳打脚踢。可怜周培公同个女仔书生弱女，就点敌得过呢班如狼似虎嘅家丁呢？几下手势就俾打低喺地啦。忽然有人行雷咁叫咗声：停手！刘一贵担高头睇下，哇！见到喺人群度就行咗个牛高马大、满面络腮胡须嘅军官。刘一贵嗰班打手到其中一个呢，就想趁住嗰个军官唔防备，突然间从背后一拳就焚过去。嘿，那个军官好似有后眼嘅咁，一手就执住嗰个打手，反手一扯就戳佢埋身咯。呸！照住佢块面就掠咗督口水，轻轻向前一推，那个打手啊，好似粒弹珠咁，嚓声飞出去，啪啪，连续啊撞低两个。刘一贵见到势头不妙，哇吼一声，带住嗰班打手呢就鸡咁脚走啦。周培公呢阵时喺地下爬起身，见嗰个军官仲喺度开心到仰天大笑，忽然眼睛一亮，惊喜咁叫声：大哥，不原来系你啊！那个军官一下窒住，望咗下周培公，嘿，认出嚟啦，连忙行过嚟就揽实周培公。哎呀，

原来系我个书呆子培弟啊！乜你点解喺树嘅？我哋有十年冇见噶咯，我娘亲系咪几好啊？嗱，原来呢个军官就唔系帝哥，正系周培公嘅奶妈公妈妈嘅仔公荣誉啊！唉，周培公谂唔到喺度会遇到自己人噶嘛，大哥，一别十年，谂唔到你已经系四品大员啦，你点解唔翻去睇下娘亲嘅？佢老人家日日都讲你咧。唉，跟住马耀子、王虎臣，先喺广西，后屘到咗云南，而家佢做咗陕西提督，又到咗陕西，都冇定落嚟。马耀子脚踏两条船，锡住朝廷嘅，睇住吴三桂嘅，我喺佢手下带兵唔容易噶。走走走，等我哋揾个地方慢慢倾。嗱，龚荣誉话俾周培公听，佢从军十年，就一直喺王富臣嘅手下当兵。呢、这个王富臣嘅花名叫做马尧子，原来曾经系平西王吴三桂部下一员大将，因为立军功就升做陕西提督，驻防西安。龚荣誉同王富臣喺战场上就结下生死之交，好受王富臣嘅重用啊！而家做咗佢嘅中军官，仲挂住平凉城门岭嘅职衔。王富臣因为同山西总督莫洛不和，喺陕西做得唔开心，就带埋龚荣誉进京，想搵门路调换一个房地啊！今日龚荣誉一个人出街行下，黑撞正刘一贵喺度横行霸道，欺负书生女仔，佢火滚起嚟就出手相助，咁巧就救咗自己嘅奶弟周培公啦。嗱，听咗龚荣誉咁讲，周培公个心啊反而收紧咗。吴三桂抗命唔嚟拜见皇上，但系陕西提督马耀子、王富臣就嚟咗。年青嘅皇上要点样处理呢个突然变化嘅局面呢？周培公啊，估得一啲都冇错啦。康熙同时召见三藩，本嚟咧就想效法赵匡胤直前夺兵嘅故事，即系摆鸿门宴。但系吴三桂诈病唔嚟，康熙嘅夺兵计划咧就唔能够实施啦。佢心都凉晒，代之而起嘅咧就系难以压抑嘅愤慨啦。佢忍住成肚气，喺乾清门和颜悦色咁接见咗代父行礼嘅吴英雄，跟住又上银又赐药，仲要落埋圣旨慰问诈病嘅吴三桂。退咗落嚟之后，佢越谂啊越谷气，即谷气还谷气啊，正经事仲要做嘅。咁过咗正月十六，康熙下诏令，已经入京嘅尚可喜同埋锦贞宗咧入大内，喺乾清宫正殿接见议事。呢日，佢同八人大轿路过乾清门嘅时候，康熙就立起窗帘望下外边，见到锦贞宗同埋尚可喜两个咧着住新簇簇嘅鹅黄色团花龙褂，趴喺地下就猛咁叩头。佢边有得笑骑骑咁讲啦？二王远道而嚟，免礼啦。讲完蹬下脚就叫人停轿，喺丹池下就一手扶一个，朕估唔到你哋嚟得咁早喎、喺京城住惯唔惯啊？呢度天头凉啲、要比广东福建着多啲衫至得㗎。一字讲，一字沿住走廊就行去正大光明殿。咁神情语气呢好亲热咁。上书房随侍大臣索额图、红次女、以正王结书、一等公压必龙等等，率领部院大臣早就侍候喺殿门口啦。见到佢哋行过嚟一齐跪低，咁等到佢哋三个入咗殿，咁先至起身一个跟一个鱼贯而入。咁入到去呢又一拍跪低晒咯噃。康熙叫锦贞宗、尚可喜坐低，然之后就自己拎起御案上边嗰杯奶饮咗一啖，仔细打量面前呢两个异姓王爷。嗱，上次佢哋系康熙三年近见嘅，已经离别足足六年咯。尚可喜睇嚟就已经衰老咗好多，啲眼。

光亦失去往日嘅神采啦。望人嗰阵，个头啊成日震震下嘅，手脚都显得有啲呆滞。但系紧睛中又唔同啦，正当盛年，挺胸凹肚，正襟危坐。你哋住喺边度啊？听到皇上问话，紧睛中就连忙喺椅度弯下腰，嘿，回皇上话：尚可喜住喺个仔屋企，奴才就住喺细佬屋企。嗱，原来耿精忠嘅细佬耿星河同尚可喜嘅三仔尚之礼同吴应红一样，都系康熙嘅姑丈嚟，娶咗老公主。咁用汉人嘅话咧，就系驸马嚟啦；满族人嘅话咧，就叫做岳父。咁呢几个人啊，话就话系岳父啫，咁啊实质上系人质嚟嘅。佢哋都寄留喺京城，住喺岳父府做散谍大臣。嗱，所谓谍呢，系秩序嘅谍，就系近时啲官吏嘅职位或者系品级咁解。耿星河同埋尚之礼都系淫风弄月嘅浪荡公子、酒色之徒，不问政事嘅。佢哋边个都比唔上吴应红喎。嗱，咪睇吴应红表面咧就好似好老实咁，但喺背后咧同外边嗰啲督府大员咧广为结交。三日两头呢就同云南嗰边书信往来嘅。咁再讲康熙听咗耿精忠嘅说话，岌下头小笑，拧转面就吩咐企喺旁边而家做咗养心殿总管嘅太监小毛子话啦：你传话俾内务府，赐银俾两位岳父每家300两。跟住又向耿精忠嚟两位小少讲啦：朕知道你哋手骨大，你哋唔好话朕小气喎。你呢两个岳父人品才学都几好，再历练几年，朕仲要叫你哋掌管部院嘅事添。讲到呢处佢就小笑。嗱，咁讲到呢两个人好呢，当然就话吴应红唔好啦。尚可喜见到耿精忠唔答口，就连忙话啦：奴才就算有30000两银，都比唔上朕呢300两银咁体面啦。呢次入京城，听小儿之礼讲，万岁爷好勤政啊，每日办事都要办到2更天。万岁而家仲年轻，仲未识爱惜自己嘅身子。到咗奴才我呢把年纪先知道咧，万岁一身关系住亿万百姓嘅安危，要多多节劳至系啊！唉，朕何尝唔想享福呢？事情太多，冇办法啦。康熙目光闪烁咁望住外头白雪皑皑嘅院子，好感慨咁话：罗刹鬼子喺东北骚扰边境，上个年霸占咗我木城，杀咗我千几百姓。呢啲生番用死人嘅尸体搭起架嚟烧细路仔食，西北道嘅事就更加乱啦。郭尔丹唔知食错咩药，竟然敢唔经请旨就自立为汗，又同西藏帝巴桑杰勾结，带有东晋吞并漠南漠北嘅意思。你哋都系精熟汉史嘅人，境内出咗咁嘅事，朕岂能睇住唔理呢？仲有黄河、淮河，上个年秋天有34笪地方缺口，河南巡抚衙门里头嘅淤泥有成丈咁厚，20几万百姓外出逃荒。唉，康熙讲讲下，拧下头就冇再讲落去。呢时跪喺门口嘅内大臣大学士索额图呢，忽然间跪住行前几步，大声启奏啦：万岁，罗刹国使臣郭赖尼即将回国，临行前想面见皇上，请旨如何办理？佢而家喺咩地方啊？

0: 喺午门外候旨，叫佢入嚟，朕想见识一下佢到底系个咩东西。咋，索阿图扣咗个头，起身又打个签，躬身退出殿外去传旨啦。红次女喺班中又叩头启奏啦，皇上应该大摆仪仗，以示我天朝风范啦。佢唔配，就算而家嘅威仪亦都係抬举咗佢啦。康熙讲完就听见远处有人讲啦。罗刹国使臣进宫叩见。咁大家睁大眼就望下出面，只要有个瘦到成支竹篙咁嘅人影呢，发下发下咁左顾右盼入咗乾清门。原来呢个呢就係罗刹国嘅使臣郭赖尼啦。家阵佢好似发咗夜游梦咁入咗紫禁宫。哇，呢度嘅富有令到佢吃惊啊。眼前到处都系黄金、白银同埋精美绝伦嘅东方艺术品。绘画住云同龙嘅图案喺庭柱上盘绕。令人睇到眼都直晒嘅镀金大鼎、金缸，镶住耀眼宝石嘅玉如意，各种名贵嘅瓷器。唉，搬任何一件返去啊，都足以令佢成为欧洲屈指可数嘅豪富啊。但係呢度森严嘅威仪呢，亦使到佢减去几分傲慢。从午门开始，嗰两行禁兵啊就住钉实喺地咁嘅一路排列住。配挂喺腰间嘅阔边大刀，拖住长长嘅流苏。啲御前侍卫呢好似一尊尊铁铸嘅神像，按剑挺立，眼眨都唔眨一下。广场咁大嘅宫殿两边呢，跪住几十个头戴花翎嘅朝廷众臣，静嘤嘤，连一啲声都听唔到嘅。大殿前边嘅铜壳金鳌嘅口里头呢，喷吐住袅袅青烟，呈现出一派肃穆庄严嘅气氛。郭赖尼呢，因为睇到有啲神不守舍，喺拉入殿门嘅时候就踢咗下脚，嘿，成个人拱声撞埋门框度，好狼狈咁企返稳。佢缩下膊头，双手一摊，问跟住入嚟嘅索额图就话啦：
1: 阁下，我应该点做？
0: 咦，喺大殿里头嘅人听到佢啲华语讲得咁纯正下嘅，即时就呆咗啦。嗱，康熙点样对付呢个罗刹国嘅使臣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植树唔单止可以保护环境，仲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耶，邓培成好厉害呀，打破了亚残运会的记录啊，简直就是我们残疾人们的偶像啊。
3: 邓培成，哦，是不是那个赵庆吉的残奥冠军啊？之前东京奥运会都打破残奥会的记录了哦。
2: 你说如果我也能这么厉害就好了。
3: 诶，杰仔，你不是也在练跑步吗？你就没有想过当残疾人运动员？
2: 我真的行吗？
3: 当然啦，赵庆市现在正在选拔新的残疾人运动员，只要你对运动有兴趣，能吃苦，愿意参加集训，年龄在13到30岁，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邓培成啦。
2: 那我要怎么报名呢？
3: 你可以直接联系市残联组宣文科，电话是2899456。成功入选的运动员不仅有机会像培成一样站上领奖台，还能获得生活补贴和奖励金。别再犹豫了，快点打电话去报名吧。
2: 好啊，我也要准备一下报名去。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6: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选 C. 番碱。
6: 答对。

0: 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2: 好嘢！生活多一点认识，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3: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4: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3: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5: Mega
6: 请你节约用电。
7: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8: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啦。
7: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8: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肉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着。

0: 时间的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生活。
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3: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2: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 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好似
2: 笑话咁多，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
2: 包冇闭翳。
3: 共昨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3: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3: 常欢加英，
2: 笑到咔咔声。
3: 记得
2: 准时收听，
3: 俾啲 echo。
2: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哩 ，We are family。
1: 全世界又翻埋嚟啦，出面咧就天色就一般般，唔多靓仔咁啦。你出门有冇落雨？
2: 落咗少少咁啦。
1: 我出门都有少少落雨嘅，咁啊，即系贵人出门啊，招风雨啊。
2: 系啊，
1: 唔系风雨都唔会揾到贵人啊，咁样啊。系嗱，班路上面有啲迎面雨咧，咁啊，亦都系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咧就天文台就讲啊，呢几日咧都可能会有啲强对流啊，同埋落雨天气噶吓。出门在外都要小心啲啊，龙舟洗啊，咪 chicken water，chicken bowl water。
2: 系咁噶啦。
1: 系 DBW 啊，
2: 仲有宿舍啲。
1: 有 AKA DBW 啊 ，Be careful 啊，咩叫 DBW 啊？解释啊。
2: 龙舟水咯。
1: Dragon boat water。咁所以咧就龙舟咧就去到呢个星期五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好多人屋企咧都会有粽啦，食粽未啊？
2: 未喎、
1: 啊，我今日食咗端午节应节第一只碱水粽，可以，
2: 正嘛？
1: 啊，可以，
2: 咁唔分享啲俾我咁嘅？
1: 啊，可以嘅嘢点可以分享？你唔可以嘅嘢先分享噶嘛？
2: 咁啊？
1: 系搞笑啫，哦，因为我真系谂住你屋企有，我真系冇攞嚟分享。
2: 我屋企今年啊到今日为止啊，
1: 系
2: 有关端午粽，
1: 即系往年都系你问我，喂，你食粽啊？好好，
2: 一只都未有。
1: 哦。
2: 我啲亲戚咧，可能呢今年咧、
1: 啊、
2: 开始忙啊，咁啊好多咧忙住屋企啊凑孙嘅凑孙啦，或者系好多其他嘢做啦，咁所以今年好似真系少咗啲系咯，少咗人俾
1: 粽。唔紧要啊，粽呢样嘢咧就蕴藏住嘅系人情，
2: 系
1: 即所谓万水千山都总是情。
2: 我谂住咧过两日咧再冇粽咧，我就谂
1: 上门啦，
2: 叫我阿爹上门噶啦。
1: 系啦，你好啊，端午安康啊！唔好攞咁多，装满个呢呢个个个
2: 个呢，
1: 诶个呢啦，
2: 唔好啦，我孭担嚟啊今日，
1: 系啦两担啦，吓帮我装好佢咧。
2: 啊，唔知大家包粽未嘅咧？
1: 吓，
2: 嗰日星期日啊，咁我就带咗个小朋友咧，就去咗对面江口嗰边咧就玩沙嘅。
1: 去江口去对面嗰度包粽？
2: 啊唔系，咁啊嗰边又整得好靓啦，咁停车啊嗰啲都好方便嘅，咁啊见到咧后面咧家家户户咧我都见到好多阿婶啊，咁啊喺个巷嗰度。就可能是几家人咁样凑埋一齐咁喺度包啦，
1: 咁啊正咯，有 feel 咯，
2: 条条巷都见到佢哋喺度包噶。
1: 仲有啊，因为撒种咧比撒果蒸嘅时间短啲嘅，
2: 系
1: 唔使咁耐，因为撒果蒸要用足12个钟嘅，
2: 所以撒果蒸大只。
1: 系啦，即系通常嗰啲三四点起身就一路撒噶啦，撒到个晚九点咁样啊，所以就辛苦啊。咁当但系种咧，相对嚟讲容易熟啲。

0: 咁啊，同埋咧啲葉都唔一樣咧。果精係用咩啊？
1: 冬葉。
0: 係啦，咁啊種咧？
1: 種葉咯。
0: 嚇，種係咩葉啊？
1: 係咩葉啊？
0: 啊，嗱，唔同嘅種有唔同嘅葉嘅喎。
1: 我知啊。
0: 係有人用芒葉，
1: 係
0: 有人用蕉葉。
1: 其實咧，係咪就方便取材攞邊樣？
0: 啊，我又覺得唔係嘅，唔同口味用唔同嘅嘢。
1: 你食得出嘅咩？其實我啊食唔出嘅，即係芒葉同埋啊蕉葉。等等我都食唔出
0: 嘅、啊、好似咸肉粽咁样啊！你咸肉粽用嘅叶同糯米鸡嘅叶其实又有啲唔同嘅喎。
1: 糯米鸡荷叶
0: 系啦，冇错啦。咁糯米鸡如果蒸到成个包咁咧，嗰啲叫荷包嘅，
1: 系冇呢啲嘢存在
0: 嘅。系咁，即系啊！你知唔知点解点会有糯米鸡出现嘅？
1: 诶、啊，点解咧？
0: 哦、啊，咁啊，话说咧，以前旧阵时啊，广州嗰啲大茶楼咧，咪好多啲下难嘢，即系俗称叫菜脚。
1: 嗯。
0: 咁咧一開始
1: 咧，好似做過，
0: 係啦，一開始咧就話俾啲工人啦做餸啦，食曬食唔曬，嗰啲老細又唔想咁乜嘢，嗰時候都貧苦大眾啊，咁樣平啲俾你食咁點咧？啊，食唔起雞頭大包係嘛？咁啊撈撈埋埋整嘅咁啊，加啲糯米包嘅俾啲人食啊。咁啊有咗啲下欄嘅呢一個糯米雞，所以以前個糯米雞啱出現咧，相對比較下欄嘢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又真係。会百家之所长，就好似啲皇帝一品煲一样，乜嘢都有，咁所以偏偏就有就乜嘢都有个味道啦。
1: 啊，所以依家咧就变成咗你去饮茶咧，糯米鸡咧都系一个比较贵嘅存在嘅。
0: 系噶，顶点啊！
1: 系啊，
0: 特点啊！
1: 依家糯米鸡咧就比较高级啦，有可能入面咧你可以睇到有
0: 干瑶柱
1: 啊，
0: 都唔算啊，有鲍鱼啊，
1: 鲍鱼
0: 啊，即系以前嘅糯米鸡咧，真系里面有啲鸡嘅，即系大家都有啲鸡，即系鸡，
1: 即系啲菜味啊，
0: 系。即系话啊，冬菇好香，梗系啦，冬菇蒸鸡啊嘛，偶尔都会有啲虾米嘅。
1: 啊，同埋点解香咧？因为佢隔夜嘛，可能放耐咗啦。
0: 哦，咁你要注意一下，喺广东人嘅饮食里面，隔夜咧对某种菜肴咧都种烹饪嘅手法嚟噶。
1: 哦，咁我都知道，我阿公咧就真系好中意食隔夜菜嘅，
0: 系、
1: 特别系蒸鱼。
0: 哦，咁啊！
1: 哦，蒸鱼佢就唔食隔夜，佢食隔餐。
0: 哦，隔餐
1: 即系佢中意中午就蒸晒成碟
0: 电饭煲嗰种啊。
1: 其实食唔晒嘅
0: 电饭煲蒸鱼嗰种系咪啊？
1: 反正就系攞个不锈钢碟咁样蒸咯，
0: 即系啲
1: 豉汁蒸啊，或者系姜葱蒸啊咁样咯。然后就中午咧就食两条，跟住留多啲嘢留夜晚食。
0: 系咪啊？
1: 佢入
0: 但系咧，我哋都要提大家有好多嘢系唔适合隔夜。
1: 哦，系噶。
0: 我啲青菜啊，海鲜啊，其实海鲜就真系唔好适合嘅。
1: 木耳。
0: 哦，薄耳银耳都系，
1: 系啊系啊，
0: 系唔好隔夜啊，各位啊，仲有切开咗个水果都唔好隔夜食啊，
1: 系啊，唔单止切开咗个水果唔好隔夜啊，咁啊切开咗个水果咧，时间放得耐嘅话咧，尤其是西瓜呢种嘢啊，
0: 哦系啊，
1: 系啊，咁啊切开咗，然后仲放过冰箱嘅话咧。咁就屋企好少嘅小朋友咧，都尽量冇俾佢食。
0: 系啊，
1: 系啊，好容易
0: 屙肚噶，
1: 有嗰个细菌感染，
0: 有细菌噶。
1: 嗯，
0: 啊，咁要注意呢样嘢啊，好啦，翻嚟啦，今日大家有冇睇世界杯咧？咁啊，见到咧伊朗2-2咧就踢平咗呢一个新西兰嘅啊。咁啊，沙特嗰边咧就1-1就踢平咗乌拉圭嘅。截至目前为止咧，亚洲出战嘅队伍咧，基本系冇输嘅。
1: 我都好似睇到，我仲刷到咧，
0: 吓
1: 嗰个。名好陌生嘅嗰个国家叫咩啊？
0: 我又佛德国
1: 系，哇佢哋嘅防守好劲喎。
0: 哦，系咪佛德国定系佛德国啊嘛？库拉伊索啊，唔系库拉伊索1-7输咗，系佛德国系咪？
1: 葡萄牙
0: 踢西班牙，
1: 西班牙系西班牙
0: 0-0啊嘛，个门将40岁嘅咧吓。即系步入咗呢一个尾声阶段，即系里边咧，其实好多都球员咯，可能都系半职业业余啊。
1: 哦，咁样嘅。
0: 系，所以波系完嘅，乜都会发生嘅。咁当然好多西班牙等睇完呢场波，唉死啦，钱唔钱都唔想嘅，唔想啲嘅夜马啊，咁啊濑嘢啦咁样。啊，你要记住，唔知系咪2018年嗰届定2014，我唔记得边一届世界杯，西班牙攞杯嗰年咧，佢第一场波系输波嘅。
1: 哦。
0: 跟住一路就赢啦。
1: 哦。
0: 咁所以咧，边有定律噶？
1: 哇！
0: 放心啦，
1: 你咁讲，嗰啲人又重拾信心。
0: 诶，重拾旧欢啦，系嘛，乜都得啊！喂，未打卡打卡先 ，B O B B Y 0758度，大家留言啦。
1: 好多 friend 又出嚟打卡先，咁啊有啊，雨一直下咧，一早就同我哋咧就分享咗呢个。礼拜二打个卡月超，今晚系10:00截止预约噶。
0: 哦，系各位一齐支持我哋肇庆队啊！有冇睇到我哋肇庆头条发出嚟嘅嗰条片咧？
1: 我睇咗啦。
0: 肇庆8个县区市，你哋11个人代表住430万，
1: 系
0: 个肇庆街坊，
1: 系
0: 有冇信心？
1: 有
0: 冇？
1: 有。
0: 系啦，我哋嘅王教练啦，讲得几好。

0: 佢仲对住所有观众话：少兄，我哋今次翻嚟啊！
1: 我哋呢啖气
0: 系
1: 谷咗好耐。教晓透过王教练嘅呢一个精神状态教晓我哋，平时大家工作唔开心，见到条老细嘅时候，
0: 大声嗌得啦。
1: 我哋最近呢啖气谷咗好耐。
2: 喂，真系、下一场主场大家要去支持啊！一对广州，
0: 系我而家直下就话咧，希望可以能够借住呢一个魔鬼主场攞低广州队，气势如虹啊嘛！
2: 系，我哋一齐去热情招呼啲广州亲戚，
0: 系
1: 啊，攞啦！
0: 又食又拎冇所谓嘅，帮我赢就得噶，
1: 将你嘅三分留低。
2: 把呢啲三分记和留低，呢啲总你全部带走啊，冇问题啦，系嘛？广州亲戚应该就可能攞啲半糖五秀嚟换噶啦。
0: 咩系半糖五秀啊？
2: 啊，半糖五秀咁诶、我可能就慈姑啦、藕啦、马蹄啦、菱角啦，啊死啦，仲一样系乜嘢数？唔系喂，有冇人记得半糖五秀嘛？啊，仲系即系啲水，即系个糖水生嘅，系咪果汁啊？
0: 果汁就系、
2: 是啊、死啦！反正嗱，我啱先数都有四样嘛，列一个藕啦，一个慈菇啦，一个菱角啦，同埋马蹄嘅。仲有一个系咪叫茭白嘅果汁？我识唔识？总之系半糖五秀，系啦。
0: 我真系唔知喎呢样嘢。
2: 啊，广州嘅半糖五秀啊，一个老字号啦，再唔系攞啲广州鸡仔饼啦、啊即系小凤饼咁，我哋都好热情嘅，吓冇问题嘅，系咪先？
0: 嗱，广州都好多好嘢食噶，
2: 啊好多啊！你有 old school 又有整咗
0: 食在广州第一家，冇卖广告。
2: 我学细细个我就记得呢句 slogan 噶啦，你知唔知讲紧边一间啊？
0: 嗰间咯，
2: 系啊，咪就系嗰间，你知啊，即系你知啊，
0: 应该系嗰间吧？
2: 系都嗰间有呢句有呢句歌唱噶嘛？
0: 系咯系咯。
2: 哇喂，但系呢句 slogan 我真系好正。
0: 嗯，我觉得都算是很出色的广告了，如果你一路都可以记住的话。
2: 是啊。
0: 是
2: 啊，同埋我又好记得 Jimmy 咪嗰句。大宝走。
0: 那个我又记得。即是至今为止都仲可以哼返出来的广告呢。
2: 甜粥份爱。
0: 绝对是有啲地位的。
2: 所以话呢啲系正噶啦，
0: 系啊，我今日啊仲碌到啊嗱，之前咧到依家都仲好红嘅电影啦，
2: 《
0: 渣马的情书》啦、
2: 哦，
0: 我今日碌到一个茂名嘅朋友喺度讲话，我哋茂名啊拍唔出呢个电影嘅，因为用茂名话嚟读呢个情书咧就肯定好好笑。然之后下面评论区讲咗句咁嘅说话嘅，我你哋可以拍给阿娇的情书，赢晒。
2: 即系号称咧，啲人睇韩剧嗰啲生死恋咧，就话好浪漫。咁啊，当时有人笑啊，只要要系配上泰国嘅配音或者泰国拍咧，就会出戏嘅。
0: 冇配茂名话得出
2: 戏。哦，正啊，唔系呢啲系地气，
0: 系嘛？
2: 吓、啊，头先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我要喺街上面，你喺哪里聊，你又冇聊我啦。大家见面大声招呼，耷低个头就冇啲做什么咯。我都正噶，我继续读大家留言啦。
0: 有啲 friend 出嚟打卡先，首先系香槟咖啡出嚟打个卡。
2: Yo, what's up, man？
0: 搬砖人食紧饭。
2: Oh yeah。
0: N J Q 出嚟打卡打卡啦！
2: 你好啊，
0: 继续有海之华华哥咧，南岸食紧饭嘅。
2: 华哥，今天你如何？
0: 咩鬼？
2: Miss Chan Chan 噶嘛？
0: 我唔知你
2: 千个太阳啊！
0: 有钱剩打卡，最美阳光老地方。
2: 老地方。
0: 嗱，大佬辉咧，今日就喺屋企食粥喎。
2: 吓，林老食冻粥，
0: 我真系食粥喎。
2: 点啊？
0: 好寡淡啊，大佬辉，你掹智齿啊？
2: 辉，冇嘢啊嘛，担心噶，讲声啊。
0: 是啊，
2: 系啊，
0: 有啊，如是。
2: 大佬，不如唔系因为请完咗我哋食烧仙草
0: 羹，应该唔系啊。
2: 伙食要降为消费，
0: 应该唔系啊。佢话佢呢几日只可以食粥，一系咧就屙肚，一系咧就掹智齿。嗱，二姐话佢一靓清肠胃咁啊。
2: 啊，系啊，
0: 系啦，有如是喺呢个高腰区嘅富有保健院打卡。
2: 好嘅。
0: 有阿华咧喺呢个江边江滨堤嗰边打卡嘅。
2: 有冇落雨啊？
0: 嗱。系咯，应该就
2: 依家天系光，
0: 有啲光啦，
2: 应该就冇落嘅。
0: 大佬辉碗粥同埋阿宇哥嘅中午饭咧，就形成咗鲜明嘅对比。
2: 点样咧？
0: 阿宇哥就好好送嘅，
2: 系啦，
0: 蒸水蛋。
2: 啊，仲有咧？
0: 呢、這个蚝油炒生菜，
2: 嗰啲系咩嚟噶？
0: 呢、這个好明显，呢、這个似系墨鱼饼啊，
2: 墨鱼饼
0: 煎鸡蛋啊，
2: 系，
0: 哦，下面系炒面添啊，
2: 炒面，菲力炒面。
0: 哇！炒面配鸡蛋墨鱼饼、
2: 啊，哇！你睇下宇哥系嘛，开欧基同埋开 D D， 嘅午餐嘅对比。
0: 二哥仲话咁又话叫好餸，煎个蛋鸡饭咪鱼饼啫。
2: 哇，你睇下，
0: 好餸噶啦，
2: 好好噶啦，
0: 系啊。
2: 我今日中午饭呢两日我都冇食嘢，食呢个麦片咋。
0: 系咪啊？
2: 系啊。
0: 咁呢个系你自己中意噶。
2: 系啊，不过我觉得 OK 嘅。
0: 系咪？
2: 系。好，咁啊，欢迎大家加我哋嘅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啊！提你啊，其他 friend 都系啊，加微信实时互动咧，入到我哋嘅群添噶吓。
3: 翻埋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0: 喂喂，你咧？
3: 喂啊，翻埋嚟。
2: 在这个 moment 里面，假如我们这个 weather reporter 专业之中有略带业余的新天理女郎，
0: 是业余的啦，
2: 帮你看看最新的肇庆天气走晒等等。
0: 最新的天气告诉你，未来几日肇庆仍然会有大雨到局部大暴雨。
2: 哇，不是局部大雨，是局部大暴雨啊。
0: 是的，
2: 一场雨很大，大到可能会淋你一个措手不及，
0: 大到你在我面前我看都看不清你的样
2: 子。但是不要紧，只要你有这份信念，你就要坚信前面是有人的。
0: 哦，你用对手来做雨刮就可以了。
2: 打开你的手心，打开你的什么？
0: 不知
2: 道。好，
0: 看看这个气象局的预计，15到18号，我市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好业余的，我真的
2: 是
0: 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哦，但我业余就是体现在我嘴瓢，不体现在内容的。
2: 哦，
0: 内容是专业的，
2: 这个要注意的。
0: 具体呢就是今日的16号，咁就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1至33度嘅。听日17号嘅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25到27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
2: 好啦，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要玩游戏啊！
0: 你讲，
2: 我哋播个我哋最近琴日先新市立做嘅公益宣传。里面是一个关于老年人健康养生反诈的公益。大家先听好里面的内容，然后我们的问题问你，就是说究竟里面那个 sales 和阿伯 sell 的那样东西叫什么名
0: 字？哦，
2: 讲全称。
0: 哦，我都不记得，虽然是我录的。
2: 是，请听题。
0: 阿伯，买盒包冇病大力丸啦！火星海底泥加土星深海鱼油研制而成，食一粒晚上唔使去厕所，两粒腰骨挺直靓仔咗，三粒医生远离我。
5: 哇，好犀利喎！听我谂下先。
0: 见同你有缘，我私人送多托鸡蛋俾你，唔好同人讲啊！我再同你翻屋企慢慢介绍只产品啦，唔买唔紧要噶，当做个朋友啫嘛。
5: 咁好啊！哼。你哋呢啲健康养生诈骗局呃我唔到嘅，你会先同我拉家常，然之后上门送礼，得到我哋呢啲老人信任之后就开始呃我哋购买呢啲虚假产品，慢慢蚕食我哋嘅养老金，我要曝光你哋。
0: 阿伯，请你睇下我嘅工作照，其实我系银发反诈志愿者。今日我就想同各位街坊普及关于老年反诈嘅宣传，你警觉性高，叻住啊！
5: 使乜讲啊？正所谓不听不信不贪心，
0: 老人守住养老金。
2: 嗱，听完咗呢样嘢啊，大家屋企有冇啲老人家都会经历过类似咁样嘅事情咧？
0: 系嘅。
2: 好啦，今日问题就问你，究竟喺你听到呢个 great 宣传里边咧，有个 sales 啊，瞓得四个钟。
0: 哦，四九叔通常星期二咧就特别得闲嘅。
2: 系四九叔咧又又退休老工人啦，个袋有啲钱噶。咁就究竟嗰个女 sales 啊，叫四九叔啊买咩嘢产品咧？
0: 系呢个产品可能好适合四九叔
2: 用。系佢认为四九叔系需要嘅。系啦，所以就嗌佢买啊。咁呢样嘢啊，私信我哋啊。
0: 系
2: B O B B 0758啦，记住啦，究竟就呢个女 sales 啊叫阿四九叔
0: 去买乜嘢
2: 啊？买乜嘢产品？真系睇完咗呢样嘢，大家有冇？
0: 四九叔就系叻住。
2: 点啊？
0: 石狗叔咧系值得好多嘅街坊朋友啊向佢学习嘅。
2: 梗系啦，但系石狗叔你以为佢要揞钱嘅时候，佢突然间一个反转，我睇穿你啦，谁不知嗰个 sales 再一个反转，其实你睇唔穿我嘅。
0: 呢个就叫反转，反转又反转。
2: 系啦，呢个咪要呢个戏剧嘅效果啦，系嘛？系啦，咁啊，所以啱先啲 friend 咧，可能我听得一转咧，就唔一定会听得咁清楚啊。不过唔紧要，你今日听唔清楚，我听日会再播嘅。
0: 我哋一路问问啊，你星期四，
2: 即系问到你答得出嚟。
0: 哎呀，
2: 因为咧，稍后时间有我哋呢一个刘定坚啊。
0: 系啊，咁啊，当然咧，大家都可以多啲叫自己屋企嘅老人家。
2: 是
0: 去听下我哋嘅攻击。
2: 哦，咁系噶，真系系咪好多老人家都银发经济呢样嘢系嘛？我哋都希望咧，
0: 搞晓佢要拥有一个火眼金睛。
2: 系，所以话啲反诈必须要做好啊呢样嘢吓，特别啲老年人反诈系嘛，即系啲咁嘅公益嘅事情咧，我哋作为一个懂法律有常识嘅年轻有为，系多啲应该同啲老人家普及知识嘅。
0: 冇错。
2: 好，转头见啦。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6: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正清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并套开市委平安肇庆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做好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安肇庆建设、统一战线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昨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该局结合当前水雨情分析，预计未来两天我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需要重点关注绥江怀集河段、封开县连都河、余涝河、金庄河、古墟河及贺江封开段、德庆县马墟河、越城河、高腰区大进河等。据介绍，受近日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各江河水位明显上涨，其中封开县古墟河罗董站于15日50出现 38.80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38.00 米 0.80 米。6月15日，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受强降雨影响，我市于6月15日1时30分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监测，6月14日12时至15日0时，我市北部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有18站，超过50毫米有62站，最大雨量为广宁坑口湿村 157.8 毫米。目前强降水仍在持续，辖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水利工程险情的风险较高。当前西江、北江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船舶碰撞桥梁风险显著上升。连日来，肇庆海事局联合多部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防范船碰桥事故发生，保障辖区水上航运平稳运行。6月15日2026年肇庆市节能宣传周暨低碳日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围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主题开展系列特色宣传实践活动，推动节能低碳理念深入人心。连日来，端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紧盯户外设施安全，在城区主次干道、商业街区、校园周边等重点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商铺门头招牌、大型楼顶广告、墙面横幅广告等设施，全力防范安全隐患。 端州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让端州的天际线更明朗，

0: 的生活更安心。近日，肇庆市体育学校13名运动员学子被国内多所知名大学录取。这13名学生来自赛艇、自行车、举重、空手道、皮划艇、田径等多个重点项目。在本次单招保送录取工作中，聂振雪、梁小晴两位同学凭借其专业优势与综合素质，分别被保送至同济大学上海广州体育学院。据悉，此次被录取的13名学生达到国家一级或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符合高校保送或单招录取的相关条件。录取专业方向涉及运动训练、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等领域。端州区2026年秋季学期七年级户籍生报名流程已公布，报名时间为6月16日零时至6月18日24时。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拨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 1268.1 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11,152.69 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7,338.49 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 4.73%、 0.94%。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日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6日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三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来自对该海峡的管理。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新华社纽约6月15日电，国际油价15日显著下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日报道，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金融科技聚力，企业跨境出海起新。肇庆高新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我来讲主题活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看大望。6月12日，科技金融赋能企业跨境出海座谈会在肇庆高新区召开，市金融监管分局领导、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肇庆高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企业以及金融机构负责人出席会议，共同探讨金融如何赋能跨境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企业出海绘制新蓝图。会议强调，企业出海是大势所趋，希望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机构积极支持，畅通信息渠道，创新服务产品，政府将在贴息、保险、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赋能企业出海不仅要依靠科技金融，还需海关、税务、国际物流、外事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提供全方位保障服务。肇庆高新区不仅要服务已备案的出海企业，也要关注未备案的企业，留住企业根基，扎根大湾区发展。座谈会上，肇庆高新区相关部门介绍目前企业发展及服务园区企业的情况。园区企业代表及工行、中行代表发言，指出金融机构需要为企业聚力，精准输送跨境金融活水。据了解，肇庆高新区正在主动融入 RCEP 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企业从单一产品出口向技术、品牌、资本全方位出海转型，紧扣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以国家第二批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为抓手，持续深化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持续深化科技与金融产业跨境经营深度融合，全面提升辖区科技支行专业化运营、产品创新、综合服务与风险防控能力，打造特色鲜明、效能突出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2025年，肇庆高新区共受理办理出口退税5.84亿元，申报免抵5.28亿元，办理免抵4.16亿元。近3年开展出口企业业务培训约10场，培训企业户次接近500户。记者严毅报道。
1: 安全生产，幸福同行。
0: 今年6月是第23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3日，肇庆高新区在万都广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我来讲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通过知识宣讲、技能演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和企业从业人员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社会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活动上，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主题开展宣讲和技能演示，分别进行灭火器使用、初期火灾扑救、心肺复苏等安全知识的科普，切实把专业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能。国能肇庆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全：
2: 我是确实是不知道电视机是最比较容易遭受雷击的那个区域，然后那一边我还有很学到的急救知识，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实用的，这是我感觉举办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
0: 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部门结合自身职能设置宣传摊位，通过开展趣味小游戏、现场示范讲解等多种形式，为居民群众和企业人员宣传消防安全、燃气安全、禁毒等安全知识和技巧，增强大家辨识风险隐患能力，增强公众安全防范意识。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综合组组长谭贤明：
2: 接下来我们会邀请广东省应急厅的专家，然后对我们区内的各机关单位还有这个企业开展一个专题培训，然后提升他们的这个安全法律法规的这个知识。接下来我们也会积极推进这个安全宣传五禁，营造一个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0: 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明目，共建绿美照进。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雨的，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扫码成功。
6: 妈咪，那里有空位。
7: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6: 哦，我知道了。
7: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6: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7: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6: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7: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8: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9: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0: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1: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0: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11: 咁要点样申请呢？
10: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1: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

0: 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听得见的声音，看得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949。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0: 好，全世界翻埋嚟，继续欢迎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九四九小大神父，
1: 我夏耶。
0: 星期二嘅日子里面，我哋有
2: 阿嫲放到翻眼镜，
3: 见噶；
2: 阿爷喷牙，
3: 流噶；
2: 阿妈嘅平底锅，
3: 见噶；
2: 老豆对人字刀，
3: 流噶；
2: 阿哥嘅女朋友，
3: 见噶；
2: 阿妹嘅阿老板，
3: 流噶啦。
2: 啊，真的假不了，
3: 假的真不了，
2: 究竟流定机？
1: 九叔，
4: 哎，好忙啊！琴日又帮你哋录咗个公益宣传，
1: 咁我咪话咯，新鲜滚热辣，啱先我都听到啦。
4: 系各位老友记啊，唔好贪小便宜，唔好成日候住个托鸡蛋啊！
1: 啊，真系系啊！我今日都有准备鸡蛋俾你
4: 嘅，吓系咩？
1: 系啊，喺出面啊，你攞唔攞啊？
4: 咁好死啊！你真系，你做乜啊？
1: 烚熟咗嗰啲，
4: 你咁好死嘅，
1: 冇嘢啊！
4: 吓、啊，唔似你作风喎、啊，哦，你谂住父亲节系嘛？
1: 吓
4: 吓，
1: 唔系啊，
4: 咁系乜啊？
1: 冇嘢啊，
4: 你咪想毒死我？
1: 唔系啊，咁交个朋友得唔得？
4: 交朋友？
1: 你真系噶，我啲鸡蛋你食一只少一只噶，
4: 唔好讲埋晒啲咁伤感嘅说话，
1: 系咪？
4: 系，好啦，嗱，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一下嗱。正所谓我哋睇呢个系咪《宫心计》定系乜嘢？里面有句说话叫做苦中一点甜，即系话人咧就酸甜苦辣啊，最幸福嘅滋味有咩味啊？
1: 甜。
4: 讲起甜嘅话，我哋谂起系乜啊？
1: 糖。
4: 咁我哋北方咧就有呢个甜菜炸糖啊。
1: 嗯。
4: 南方好似岭南咁，系点样搵糖噶？
1: 借。
4: 嗯。有借就点啊？
1: 有糖咯，有甜啊。
4: 有还啊！
1: 哦，我有借有还啊！
5: 究竟
1: 刘
5: 定
1: 坚
0: 翻翻嚟汉朝初期，刘邦建立咗汉朝，推翻咗秦国。其实喺呢个时候咧，当时啊，秦昭王就派咗心腹大臣赵佗带住500,000嘅秦军南下岭南，平定百越族嘅少数民族叛乱嘅。咁啊，当赵佗去到呢个岭南当地嘅时候咧，啊，北方传嚟咗噩耗，就系秦国灭国，汉朝咧就成立啦。就喺度惶恐之际啊，赵佗好闭翳。就找来他的权臣就问
6: 了，
0: 大王有什么帮到你？
6: 我好愁
0: 啊。大王，你是不是因为我们秦国灭了，现在犹豫着究竟是要投降汉朝还是自立为王？
6: 我都说几时你都最懂我心。
0: 大王，我觉得我哋有岭南嘅天险，我哋有500,000嘅军队，足可以自立为王啊！不如我哋就喺度栖息繁衍，成就一方霸业啊！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估唔到嚟得咁快啊！嚟，各位老臣子。坐低，
0: 大王
6: 啊！
0: 我今年得26，唔系好老嘅啫。
6: 系，只要喺我身边做得嘢嘅，都叫老臣子。
0: 就系咁，赵佗就喺呢一个岭南百越族当地成立咗南越国啦。赵佗带嚟咗当时中原先进嘅学术、生产、文化、法律等嘅，就系条条规规。也都融入了百越族当地丰富的山林海域资源。刚成立国家百越国啊，南越国，赵佗就梗系带埋啲群臣一起出去睇睇周围嘅民生。嗰日赵佗就同住啲大臣噏下噏下嚟到郊外啦。
6: 睇嚟。这个民风都不错啊。
0: 大王
7: 我哋百越族当地好多人民风比较彪悍啊，两句唔埋就埋还拖喐手噶啦。
1: 啊咁啊，
7: 说时迟那时快，赵佗觉得口渴啊，就讲啦。
1: 唔知道有冇可以解渴嘅嘢饮啊？
7: 禀大王，一路嚟嘅时候，我哋嘅蜜水已经俾大王用完啦。如果你觉得口干嘅话，臣依家就去前边睇睇有冇山珍野果采摘过你吔啦。
1: 都可以啦。
7: 半炷香嘅时间，只见呢一个忠臣就孭住咗一捆嘢翻嚟啦。大王有嘢食哦，呢个当地百越族话呢样嘢叫金蔗。
1: 咁系如何食用呢？
7: 哦，首先咧，你就用你坚利嘅牙齿撕开层皮，然之后再嚼，咁就会分泌出甜蜜嘅蔗水。哦，啲渣唔食得，要攣嘅。
1: 啊，咁好似有啲不雅。
7: 哦，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用宝剑帮你削咗啲皮噶啦，你只要嚼就得噶啦。断骨大王，你唔使我嚼俾你食啊嘛？
1: 咁唔使，唔使，嚟俾我品尝一下。
7: 系，请试下嘅大王。即系嚼头嚼下嚼下，哇！一阵甜味渗入心扉，佢就话啦：，
1: 哇！呢样嘢甜到入心，
7: 就系咁。赵佗一开心，马上大致一挥写道圣旨，佢要求啊，当地所有嘅人大肆种植金蔗。原因就系因为佢多汁又甜美，哇！日日咁食下都几好啊。就系咁，赵佗啊，一车车得车大车嘅呢个金蔗翻皇宫度食，一一食，一一食，一一食，食滞咗，仲有烂牙添啊！太医同佢讲，再食嘅话可能有糖尿病。诶，一气之下，大唐啊，大呢个赵佗就落圣旨，唔俾人食。佢就话啦：
1: 呢个金蔗一开始以为佢系好东西啊，食到我依家咁嘅样，唔得。我不可以令到大家因为这个

0: 美国所有人唔俾食糖纸，啊，当地嘅人就好闭翳啦。其中啊，有一户啊种咗百几亩嘅糖蔗嘅呢个小玉啊就好翳啦。
1: 咁点算啊？阿爹啊，叫我哋啊夹手夹脚喺屋后面种咗咁多蔗，依家同我讲唔食得，咁点啊？咁点啊？你话点算好啊？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5: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2: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7: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6: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3: 岁月磨练成
1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3: 肇庆电台，畅行949，
12: 用音乐，
13: 用音乐
12: 走进你的

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0: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
1: 硬交，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重
1: 嘈圈八闭，好似
0: 成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圈巴闭，
0: 包保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烟，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2: 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诶，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诶，啱咪嚟咯，老友人都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3: 好啦，记得翻埋嚟啊！14点嘅十一分翻工嘅路上里面收听紧呢台圣言台唱949。
4: 阿嫲放到翻眼镜，
5: 见噶。
4: 阿爷拍牙，
5: 流噶。
4: 阿妈嘅平底锅，
5: 见噶。
4: 老豆对人字拖，
5: 流噶。
4: 阿哥嘅女朋友，
5: 见噶。
4: 阿妹嘅阿老板，
5: 流噶啦。
4: 啊，真的假不了，
5: 假的真不了。
4: 究竟流定坚？
3: 嗱，上回讲到呢一个南越国嘅第一任国王赵佗。因为纯粹个人喜好啊，开始啱食蔗，觉得好正，后令全国人一齐种，点知食多咗之后有病，又决定唔俾人再食蔗食嗰啲嘢。啊，当时八月做一个小妹阿玉，屋企种咗几十亩呢个金蔗，而家嚟到丰收嘅时候啦，就话唔俾食，咁即系话冇人买咧，佢就好愁啦。
6: 唉。屋企后面啊，几十亩嘅蔗，依家斩又唔系，唔斩又唔系，都唔知点算好啊！
7: 唉，阿女，你唔好咁啦，天无绝人之路，诶，或者咁得唔得呢？
6: 你想点啊？
7: 你二叔咪搭棚嘅，搭棚要攞竹仔噶嘛，你攞啲蔗俾佢攞去搭棚啦。
6: 咁啊，
7: 你试下啦。
6: 好啦。
3: 第二日屋企好嘈啊！原来啲搭棚工人喺度嘈啊！
6: 哎呀，唔好嘈啦！你哋做
7: 咩事啊，女？
6: 佢哋喺出面嘈啊！嗰啲搭棚工人
7: 点解嘈啊？
6: 我唔知道啊！佢哋话
7: 喂，你早讲，你攞啲蔗嚟俾佢当竹嚟用啊！搞到我哋冧咗个棚啊！
6: 吓、
7: 啊！哎呀，唔得啊！
6: 阿妈我都
7: 啊，有啦，女。我哋呢个岭南地方多水啊，水乡啊，俾人攞啲蔗嚟整成竹筏。当作佛用啦，
6: 得唔得噶？
3: 好明显就系唔得啦。跟住佢哋望住几十亩嘅竹蔗林，啊，都唔知点算好。突然之间嗰日，佢哋屋企里边煲紧糖水，煮煮下嘅时候，阿玉谂住揾翻个汤壳，唔见咗添。嘿，夹硬得咁巧，喺厨房隔篱就有碌蔗喺度，所以佢灵机一触就，
6: 唉，揾唔到个汤壳。斩条蔗嚟用下啦！
3: 佢就咁攞到碌蔗批咗啲皮，怼咗落煲糖水度撩下撩下撩下撩下。突然之间，佢听到佢阿妈嗌佢：阿勇啊，
6: 做咩啊，梁餐？
7: 我个街口嗰度买只屈头鸡啦。
6: 啊，
3: 就
6: 是、好啦。
3: 佢出咗买屈头鸡，就唔记得睇火啦。吓，翻到嚟之后，突然之间、有一阵香气。
6: 好香咁、啊，梁餐你煲咩啊？
7: 哎呀，我冇煲嘢，你系咪？
6: 煲
7: 糖水啊！
6: 咦？
3: 佢一睇，连个煲里边所有个糖水嗰啲嘢已经结塌塌，变咗啲浆。
6: 咩嚟噶？
3: 好明显，佢系将呢个甘蔗煮肉咗，将甘蔗里边嘅糖分释咗出嚟。摊冻咗之后，佢仲凝固成一嚿嚿砖。

0: 吉爷，阿玉将嗰啲嘢摆入口一试，
1: 又几甜、啊？诶、哎，唔系啊，系好甜啊！咦，
0: 就系咁，阿玉发现咗个新大陆，原来啲竹蔗嗰啲蔗啊，经过火嚟烹制之后，系可以煮出一样甜嘅嘢。而呢一样嘢，佢将佢改咗个名字就叫做糖。
1: 糖啦，
0: 佢就揸住呢一样嘢攞出市集嗰度卖，卖下，好多人买，就令到赵佗都知道。赵佗得知道原来系由甘蔗里边炼制而成，佢就 call 捞爷就话啦：
2: 啊，呢、這个妹钉啊，讲咗唔可以食蔗，唔可以食蔗，哼！佢竟然试图将佢咬成糖，
0: 大王叫蔗糖啊！
2: 点都好啦，你快啲揾人同我去查下佢系咪攞嚟食嘅。
0: 大王，佢知道你话唔俾食之后，佢依家冇食啦，佢亦都冇俾人食啦。
2: 咁、
0: 啊，但系好多帮衬佢买，佢哋买嚟又唔系攞嚟食
2: 嘅。咁佢攞嚟做咩嘅咧？
0: 问得好啊，大王，问题就出嚟啦。
2: 我问下大家，呢、這个蔗糖究竟系攞嚟做咩嘅？快啲答我。你唔好笑啊！
0: 我咪有选择啊！
2: 哦，梗系可以啦！诶，你话俾大家听有咩拣咧？
0: 大王，你一味苛食，讲晒佢啦！
2: 啊，咩话 ？A 竹蚂蚁？
0: 唔系你成条问题问清楚嘛，大王？哦、你咪有阅读障碍啊，大王？
2: 咁好尴尬噶嘛，我自己问
0: 系计啦，
2: 我又唔俾人食，又唔俾人，
0: 你真系圣旨嚟噶嘛？
2: 啊，得啦，等我问啦。嗱，你班人听住咯，咁依家咧下面百越族啲人又学识咗熬蔗糖，啊，佢哋竟然唔系攞嚟食嘅，咁佢竟然攞嚟做咩得嘅？
0: 系，即系话咧，由蔗里边咧，产生咗蔗糖，佢哋当时咪攞嚟食嘅，攞嚟做乜？
2: 系啦，阿大王翻咗去瞓觉啊！
0: 你臭！
2: 阿大王翻咗去瞓觉啦。咁啊，呢个问题咧有五个答案 ，A。啲蔗糖爱嚟捉蚂蚁嘅，
0: 系
2: B 用嚟黐嘢嘅，
0: 系
2: 即系因为佢好黐啊嘛，咁啊爱嚟黐嘢啊。C 啲蔗糖系专治俾老虎咬伤之后用嚟疗伤嘅，
0: 哦，即系中药外敷药嚟嘅，
2: 系啦。D 啲蔗糖系为咗喂俾啲母猪，
0: 啊，即系俾猪乸食，
2: 系俾啲猪乸食咗之后咧。用嚟
0: 生多啲猪仔
2: 增产嘅，
0: 系啦，即系生猪仔生多几只，
2: 系啲母猪食嚟生猪仔，
0: 系，
2: 嗯，系啦。E 系用嚟拜太公嘅。
0: 好啦，嗱，咁个答案啦，即系以前啲蔗糖整出嚟咧，唔系爱嚟食噶，
2: 系
0: 另有用途嘅。
2: 咁啊，用嚟做咩？
0: 系啦，爱嚟做乜嘅咧？嗱，打电话嚟啦，27819949啊，答得啱嘅话咧，我哋请你去呢个太滋味呢个泰菜馆咧，食呢个单人套餐啊，有呢个冬阴功海鲜饭啦，吓，有呢一个咖喱鸡炒饭啦，吓，我搭一支椰水添啊，系免费嘅。嚟啦！27819949各位叻人，你都估唔到咧，今时今日屋企里边嗰啲红糖、黄糖，居然以前唔系我嚟食嘅，哦，砂糖都系，
2: 哦，砂糖都系，啊，系啊，好似都系
0: 蔗糖做噶嘛，
2: 系啊，
0: 系啊，啊，忍之拣个，
2: 我啊，我拣老虎咬，
0: 系啦，点解拣呢个咧？
2: 估嘅，佢字最多，哦，唔系，啊，算啦，佢排中间。
0: 好啦，咁啊，忍耶话拣一个糖系咯，爱嚟专治俾老虎咬伤。
2: 啊，
0: 俾老虎咬都有伤啊，死啦！
2: 啊，咁啊敷住个伤口啊嘛，咁啊隔住啲空气，咁就唔会腐烂。
0: 嗯，你试下选咗放啲糖啦，睇下会点？
2: 唔知咧。
0: 啊，好啦，27819949，啊，你嘅答案系咩咧？你又信唔信忍耶咧？作为我哋大家都系百越族嘅后代，系嘛？即系特别系我哋啲土炮广府人，系咪先？咁啊，都系百越族嘅衍生嚟嘅。
2: 嗯，
0: 我哋啲老祖宗发明咗呢一个熬糖嘅制糖方法。
2: 嗯，
0: 你又点估到一开始出嚟嘅糖，并唔系爱嚟食嘅，
2: 系爱嚟做其他嘢嘅。
0: 啊，咁啊，再重复多次嘅答案有
2: A 捉蚂蚁 ，B 用嚟黐嘢 ，C 用嚟专治老虎咬伤。D 喂俾啲猪乸食用嚟生猪仔。 E 用嚟拜太公。
0: 系啦，咁究竟嗰啲糖咧系即系蔗糖啊？
2: 嗯，
0: 啊，即系以前咧古人做啲蔗糖咧，可能就冇做到咁精细嘅。
2: 嗯，
0: 即系可能出嚟嘅第一做嗰啲系咪嗰啲叫咩糖啊？啲女人攞嚟补嗰啲叫咩？
2: 红糖
0: 系咪第一集嗰啲？
2: 我呢个我唔系好识。
0: 咁即系我哋又冇奶啦，吓、嗯，即系蔗糖，咩红糖都系蔗糖做出嚟噶嘛。
2: 嗯
0: 啊，咁咧就一做出嚟，哇，系，嗯啊，即系都系查历史，即系后期几时先发现蔗糖可以允许攞嚟食
2: 食用嘅咧？
0: 吓、啊，
2: 系咯系咯系咯。
0: 哦、啊，即系咁多样嘢哦。嗱、
2: 嗯，
0: 呢、啊這个咧就系、是、汉朝期间，汉朝啊，
2: 嗯、
0: 即系汉初啊，咁啊南越国赵唐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呢一样嘢，即系已经广东地区啊、
2: 嗯，
0: 已经出现咗咧就系制糖方法啦。
2: 嗯，
0: 咁但系佢制糖咧。就唔係愛嚟食嘅，
2: 嗯，
0: 啊，咁我又難明嘅，以前啲人即係嗰時候佢哋食唔食嘅甜嘅話，即係煮餸係唔會冇糖
2: 嘅。哇，咁呢個唔知喎，佢哋食嘢會唔會俾？
0: 唔係佢食嘢有甜嘢，因為水果都甜噶嘛。
2: 係，
0: 但係佢煮餸食飯啊嗰啲，
2: 俾糖咧，
0: 冇糖噶啦。
2: 哦，
0: 咁肯定冇啦。
2: 係啦，
0: 係嘛？
2: 即係調味品呢啲。
0: 再早期段古，你冇理由話嗰邊炒住粉嗰度食碌蔗咁攞甜嘅。
2: 係。佢哋以前我覺得應該係用一啲天然嘅香料去增味增色比較多，係咪？
0: 係鹽都唔知有冇喎。
2: 係啊，
0: 天然嘅香料，廣東嘅天然香料有乜咧？
2: 薄荷嗰啲
0: 嚇？
2: 紫蘇。
0: 喂，嗰啲好似係後期西域流入嘅。
2: 我唔知道。
0: 係喎，即係呢個係電話裏面答㗎，各位。
2: 嗯。
0: 嚇、啊！打釘花奶，次拜又照思照。
2: 有啲難咩？唔係，我又想問啊。你哋个个都喺度微信度喺度估话系拜太公
0: 吓、啊，
2: 但系我想问啊，如果拜太公边有咁好生意啊？一年就拜过一次，
0: 啊、拜好好生意嘅、啊，人哋话拜太公，帮你 ban 佢啦，咁多人拣太公咩？
2: 系啊，
3: 佢系老
0: 嗱收得晒噶啦，啊咁啊五个里边得翻四个啫，边四个呢
2: 竹马蚁、黐嘢、二老虎咬伤，喂俾啲猪乸食用嚟生猪仔，
0: 系就是、生多啲猪仔，即、就、系、是、你知啦，以前咧吓，
2: 咁 啊生多啲就好买啲咯，
0: 值钱啦、啊，
2: 值钱咯、啊，又可以食咯，
0: 吓咁啊，其实你要谂到晒糖嘅特性呢样嘢，系嘛硬嘅咧就系、是、糖块，溶咗之后糖浆，吓
2: 咁 A B 都啱嘅，
0: 咩啊？
2: 竹马蚁同埋黐嘢咯，
0: 点解要竹马蚁？
2: 嗯，点解要中猛蚁？
0: 增强蛋白质？
2: 唔系啊，咁你要调翻转嚟谂啊，你要除猛蚁啊，你要引啲猛蚁过去。
0: 吓、啊，你唔攞嚿糖出嚟就唔会有猛蚁噶啦。我哋通常都讲野蚁噶嘛，系野啲蚁出嚟，唔系捉啲蚁出嚟。即系我嘅理解啊。
2: 又系啊。
0: 吓、啊，咁系啊嘛，吓、啊，所以啦，各位，五个里面得翻四个蛋，好难咩？今集？
2: 我点知啫？
0: 嗯，忍姨拣乜啦？
2: 我都话拣老虎咬咯。
0: 嗱，忍姨又做灯啦，系嘛？咁你仲拣咩？吓、啊，去到咁，我哋好出面噶咯。
2: 但系黐嘢都好似啱啱地，因为佢真系有黏性噶嘛，系咪？
0: 咁、啊、好多嘢噶，橡胶都可以黐。
2: 咁系啊，不过咧，如果你用嚟黐嘢嘅话咧，就肉会野蚁噶啦。
0: 咁咪一物二用咧？
2: 咁唔得噶嘛？
0: 又黐嘢。又捉蚁，
2: 野种蚁咁黐嘅嗰嚿嘢就用唔到噶啦嘛。
0: 喂，攞糖喂俾啲猪乸食，生多啲猪仔，可能有道理。
2: 系啊，呢、這个可能系啱啊，你知嘅咧。
0: 啲女人即系补血，
2: 补啊，
0: 坐月咪要食嗰啲咩糖。
2: 人啊，女人要补啊，猪乸都要补啊。
4: 点解你讲呢句话？
2: 咁大家都系
0: 吓
2: 呢个雌性动物。咁又冇错噶喎，
0: 好真系你讲嘅啫，
2: 又系哺乳类动物
0: 啊，咁啊系咩系啊？
2: 系咪？
0: 即系我哋
2: 千百万年前是一家，唔好意思啊，我唔系讲你系猪，
0: 即系你可以咁样缩窄个范围啫嗱。
2: 啊哈！
0: 各位快啲啦，二七八一九四九，今日咁难咩？我就以为好容易攞出嚟俾大家估添，咁系啊嘛。容易到好离晒大嫂噶咯，
2: 系咩？
0: 系啊，
2: 其实我都唔肯定啊。
0: 吓，你唔肯定咩啊？
2: 我都唔肯定啱唔啱？
0: 吓，咁冇嘢噶，你啲 friend 可以信你噶。
2: 系咯，信我咧。
0: 吓，但系你啲 friend 喺个群啊微信留言冇用噶，
1: 要打电话噶、哦。
0: 我哋今日净系放喺电话，反正你想免费食我哋呢个泰餐，
1: 要打通电话先有得食噶吧？
0: 系啦，你打过嚟就有噶啦，就系蒙扒炒，系我哋恭候紧大家嘅，系咪先？

0: 嗱，25%嘅機率你係有機會撞啱嘅。係。咁啊，究竟以前嗰啲金蛇喺西喺漢初時期啊，
1: 係用嚟做乜嘢？
0: 係我嚟做乜嘢嘅咧？即係漢朝初期咧，我哋南越，即係我哋廣東啲老祖宗咧、老祖先啦嚇，佢哋已經識得咧就製糖噶啦。
1: 嗯。
0: 但係整出嚟嘅糖咧就唔係愛嚟食嘅，咁愛嚟做乜咧？有俾你揀嘅。
1: A. 捉螞蟻。B. 黐嘢。C.用嚟专治老虎咬伤，即系疗伤咁解啊！
0: 你有冇听过人话咬醒损咗手去查糖？
1: 其实咧，我觉得 C 又错错地嘅，因为咧佢话啲糖好好卖啊嘛，咁即系证明好多人俾老虎咬伤先好卖嘅啫，好似有啲问题喎、啊、呢、這个倒推。
0: 哦，咁又冇乜唔可以咁讲喎。
1: 啊，
0: 岭南以前系白月族。好多原始森林，有冇听过两种老虎叫华南虎
1: 啊？系啊。
0: 哇！
1: 问题俾老虎咬，我觉得狗屎一伤多咯。
0: 总有啲咬唔屎啊嘛。
1: 咁哦，咁又啱，但系唔至于去到咁好卖啊嘛。
0: 咁
1: 成日走去俾老虎咬咁冇咯。
0: 故事系咁讲噶嘛。
1: 又好，嗱，仲有一个另一个选项 D， 喂俾啲猪乸食。用嚟生多啲猪仔，
0: 催产啊，增产啊，
1: 嗯，咁、就系依家嘅催产素。
0: 食糖可以生多啲仔嘅咩？
1: 啊、唔知
0: 道。啊，真系生多啲猪仔。
1: 孙儿啊，冇呢个讲法。
0: 孙儿辣女，诶、呢啲都唔好科学嘅咪先。
1: 猪乸冇所谓生猪仔猪妹噶。吓、
0: 啊，唔系，即系我哋统称话生一啲，无论猪仔定猪妹都叫统称叫猪仔嘛。
1: 系啊，
0: 佢先系数量啊，唔系性别啊。
1: 系生，
0: 即系食糖食多啲糖。
1: 一只同生十只嘅区别
0: 系嘛，即系一斗里面一只猪同一斗里面十只猪
1: 咁难咩？
0: 吓、啊，今日真系有啲难喎，咪难到大家。
1: 以往咧，大家就好中意等啲人过嚟打电话，然后排除咗两三四个啦，佢哋再打嘅。今日咧，连头啖汤都冇人打过嚟，都唔知道大家想点？
0: 难到咗大家。
1: 嗯，
0: 我都就同大家科普一下啦。群里面咧答我哋系唔会读嘅。我哋只可以喺电话，但系咧又临近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噶啦，咁样搞我哋今日呢份奖品睇怕都送唔出去咯。
1: 兄妹自己食翻。
0: 唉，咁又冇嘢，我哋
1: 下次送咧。
0: 系啦，我哋即系下一次就补翻俾大家咁咧。
1: 系啦，
2: 究竟
1: 刘
2: 定
1: 坚？
0: 啊，仲分多次问题。
1: 汉朝时期，岭南嘅百越族人已经学识咗咬制蔗糖。但一开始呢个蔗糖唔系攞嚟食嘅，佢攞嚟做乜嘢噶 ？A. 捉蚂蚁 ，B. 用嚟黐嘢噶 ，C. 专治老虎咬伤 ，D. 喂俾啲猪乸食用嚟生多啲猪仔。
0: 好，开估啦。正确嘅答案系
1: C 啊，
3: 佢系
1: 真系噶。
3: 坚
0: 系啊，
1: 真系噶，
0: 俾老虎咬嘛，
1: 真系俾老虎咬，
0: 真系乜
1: 山白月族咁多人俾老虎咬噶，
0: 以前白月族嗰啲人成日上山搵山货噶，即系我哋以前啲广东祖先啊，
1: 嗯、
0: 即系除咗下海之外会上山噶嘛，
1: 搵、嗯、山草药啊，
0: 嗰时候啊，通山都系华南虎嚟噶，唔值钱噶。咁、啊老虎会咬你噶嘛？好彩你又死，唔好彩嘅话就伤噶啦。
1: 哦，
0: 咁如果你伤咗嘅话点啊？嗱，我哋平时咬嘴唇啊，啲人话哎含啲砂糖都好嘅。
1: 系咩？
0: 系我听好多老人家咁讲噶。
1: 真系噶？
0: 系啊，咁所以而且咧就练咗啲糖咧，反正啊，即系啲野史里边讲咧就话，成日俾老虎咬伤嘅话咧，咁就系搽啲蔗糖。
1: 嗯，
0: 大家唔好乱试啊。
1: 系啊，唔好啊。
0: 野史嚟嘅咋？
1: 唔好听佢乱。
0: 第一，你唔好搵老虎。第二唔好俾佢咬，第三唔好真系咁傻猪查糖啊！
1: 系啊，喺呢个咧系以前古时代嘅用法。
0: 即系以前咧，医学冇咁昌明，又系点啦？即系我又，不过我好似以前睇过有啲话，有啲创伤口难愈合，啲系会查蜜糖或者
1: 查糖啊？
0: 系啊，
1: 哦、
0: 有啲啊，
1: 哦、
0: 即系特殊嘅症状嘅时候，
1: 哦、
0: 啊咁，但系咧，去到后期啦，咁就广东人开始食糖啦。
1: 哦，
0: 有啲广东人即系白月族，我哋赵台呢边系比中原人士早食糖百几年嘅，
1: 系
0: 系啊，即系直到南越国灭咗之后，佢哋先至普及咗大家一齐食，
1: 可以食糖，
0: 系、有糖啊呢样嘢嚟食，哦，我真系蔗糖喎，
1: 哦，
0: 蔗糖啊，
1: 果然我哋咧就系甜啲嘅，广东的妹子就是甜。 系咪咁咩？
0: 所以四川的辣妹吗？
1: 啊，是的。
0: 好啦，睇下见啦，拜拜。
4: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与天行车点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呢几日成日落雨，揸车嘅朋友应该点样注意安全呢？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嘅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噶。所以行车嘅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嘅安全距离。雨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唔好高速过水沟同水坑，咁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嘅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流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没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都提醒你，如果不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很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不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了车漆最外表的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的一些细沙粒也都很容易吸附在车漆的表面，时间耐了就会在车漆表面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6: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7: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7: 疯狂上分。

0: 14:33，收听呢度系瑞典电台长久时间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行街转灯过道，新星花坛全部喺六轴七轮增加正，然后在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市东西双行，然后等到西往东稍微撤出，中间文明不落，我知单行驶转灯，转入广播低震斑马线人行道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热闹紧未扭搞，体育中心南门等等车流量未算特别多，一转灯啦吓。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啦。由品方广场转咗一带天宁路南北一转灯，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嘅斑马线过马路街坊几多下嘅，途经嗰度东西向嘅司机大佬收有得逼礼让行人啦。三条桥方面，月江大桥、双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落疏。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啦，精神啊！
1: 我
0: 揸
1: 车，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5: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上路路畅通。
6: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6: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7: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8: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9: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0: 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4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筑牢安全防线，鼎湖区中小学2026年防溺水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4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聚焦科创赋能提质，全力推进招商引资扩量增效，深度嵌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要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加强对传统产业企业与集群挂点联系和服务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推动传统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品牌增值转型，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要健全治理体系，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干部能力建设，不断锤炼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硬能力作风，为我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治理与人才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发挥好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中小学2026年防溺水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桂城中心小学举行，标志着覆盖全区26所中小学的系列防溺水安全教育正式拉开帷幕。全区各镇街中心小学分管副校长齐聚现场观摩学习，共同参与这项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的重要行动。活动中，全体师生首先进行了系统的防溺水理论学习，通过剖析真实溺水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结合专业全面的防溺水安全知识讲解，引导学生深刻认识溺水事故的严重危害，在心中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的牢固安全意识，从思想上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组织了心肺复苏技能实操、溺水情境下的自救与互救方法体验式教学，同学们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积极参与模拟演练、亲手操作练习。这种沉浸式互动性强的学习方式，旨在确保学生们真正掌握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规避风险、有效自救以及实施科学施救的关键能力。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学生叶思睿：
2: 我们今天参加了防溺水进校园活动，学会了很多防溺水知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0: 式就是学会了心肺复苏这一项技能。我们可以按照零一、零二、零三这样的节奏，也许就能为生命争取到时间。生命只有一次，非常宝贵。我以后一定会牢牢记住这些安全知识，不仅保护自己，也要把学会的应急方法告诉家人和朋友。
1: 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的融合教育模式，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让安全技能渐行渐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

0: 当画班庆祝画报，
1: 生活
0: 有咗色彩，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令生活
1: 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都充满写意。

0: 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北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4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筑牢安全防线，鼎湖区中小学2026年防溺水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4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聚焦科创赋能提质，全力推进招商引资扩量增效，深度嵌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要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加强对传统产业企业与集群挂点联系和服务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推动传统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品牌增值转型，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要健全治理体系，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干部能力建设，不断锤炼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硬能力作风，为我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治理与人才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发挥好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中小学2026年防溺水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桂城中心小学举行，标志着覆盖全区26所中小学的系列防溺水安全教育正式拉开帷幕。全区各镇街中心小学分管副校长齐聚现场观摩学习，共同参与这项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的重要行动。活动中，全体师生首先进行了系统的防溺水理论学习，通过剖析真实溺水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结合专业全面的防溺水安全知识讲解，引导学生深刻认识溺水事故的严重危害，在心中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的牢固安全意识，从思想上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组织了心肺复苏技能实操、溺水情境下的自救与互救方法体验式教学，同学们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积极参与模拟演练、亲手操作练习。这种沉浸式互动性强的学习方式，旨在确保学生们真正掌握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规避风险、有效自救以及实施科学施救的关键能力。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学生叶思瑞：
2: 我们今天参加了防溺水进校园活动，学会了很多防溺水知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学会了心肺复苏这一项技能。我们可以按照01、02、03这样的节奏，也许就能为生命争取到时间。生命只有一次，非常宝贵，我以后一定会牢牢记住这些安全知识，不仅保护自己，也要把学会的应急方法告诉家人和朋友。
1: 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的融合教育模式，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让安全技能渐行渐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

0: 这一点。
1: 没关系，你可以给你的情人贡献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6月16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会在4点过后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咁啊，现时咧室外咧应该落紧雨嘅，因为你都听到有啲同事讲咧，就话啊，依家咧就企喺户外啊，感觉上面咧呢个嘅大雨咧，亦都系似乎系阻挠咗少少咧，关于佢嘅呢个出行计划嘅。因为现在咧咁啊，亦都系睇翻咧天气方面嘅预报啦吓，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就26.8度，吹紧3级嘅南风，相对湿度90%。咁啊，预计咧半个钟头之后咧，可能咧就雨势咧就会慢慢减缓同埋停雨噶啦。但系现在咧，如果要出门嘅话咧，亦都需要睇睇啦呢个嘅即系落雨嘅情况系点样啊？因为今日啦、听日同埋后日咧都会有呢个不定期出现嘅呢个嘅雷雨阵雨，所以大家咧亦都需要啦喺出行嘅时候要及早计划，留意天气嘅变化。另外咧，咪亦都系天气预报方面都提到啦，咁啊，因为咧就呢个嘅强降雨嘅军团啊，咁啊，因为咧就亦都系出现啦，所以咧亦都会咧睇翻呢几日咧局地可能都会有地方咧系遭遇强降雨嘅，所以咧出行嘅时候咧都应该咧多多关注留意，同埋咧啊，若然计划有变，又应该怎么办啊？

方面的预测啦，咁啊，听讲话今日开始咧，一连三日啦，咁啊，16号到18号啦，广东南部地区仍然会系降雨嘅核心区，咁啊，局地咧可能仲会有特大嘅暴雨，所以近期啦，咁啊，呢个强降雨频繁啦，亦都需要啦，就系警惕叠加呢个降雨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同埋泥石流等等嘅次生灾害啊。有預測咧就話咧咁啊，因為咧今日開始咧連續三日啦，廣東南部市縣咧會有大到暴雨，局部嘅特大暴雨，累計嘅雨量可能會達到400毫米。咁而咧根據廣東省氣象台嘅預測啦，今日珠江三角洲同埋粵西、汕尾、揭陽咧都會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特大暴雨噶。咁而根據剛才咧刷新嘅呢個天氣預報啦，嚟緊咧30分鐘之後啦，咁啊落雨嘅情況咧可能會雨勢會變大啊，咁所以出行的时候，特别是落班啊、落课的时间，亦都需 要留心一下了。暴雨出行防御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第一就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若然发现积水是漫入屋内，需要及时截断电源。另外尽可能就是有小伙伴和你结伴而行，亦都要切

技啦，冒险涉水啊！仲有咧，喺呢个落雨嘅情况之下咧，需要避免同金属物件接触，防止触电，更加唔好咧停留喺高楼又或者系大型嘅广告牌下边避雨，避免咧就系有呢个高空坠物啊！另外，若然咧遇到呢个强降雨咧，尽量咧就唔好乘搭呢个地下交通工具，同埋咧途经呢啲涵洞啊等等呢啲咧，就可能系稍微咧比呢个地面咧稍微低细啊地势低啲嘅地方咧，都需要注意。总而言之咧，目前广东正在处于龙舟水嘅关键期，需要咧继续防御山洪同埋地质灾害，以及咧就系城乡积涝等等嘅灾害，亦都需要咧就系警惕一下咧来自于上游内水嘅叠加呢啲咁样嘅可能出现嘅洪水风险。另外咧，若然真系咧就要进行呢个嘅龙舟竞渡啦，同埋户外作业，以及咧就系呢个嘅海岛旅游嘅时候咧，都需要提前留意关注天气嘅预报，同埋防范强降水同埋强对流天气嘅不利影响啊！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2: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1: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2: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1: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2: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1: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2: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2: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94.9 周一至五下午四点，约定你。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齐分享，共成长。FM94.9 周一至五下午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今日咧，妈妈同学会啦 ，Wing 会同大家倾倾啦，关于呢个嘅焖烧罐、焖烧煲嘅话题啊。近日咧有一条新闻咧，亦都系上咗热搜啊，就话咧就系某个咧就系知名品牌嘅大牌子嘅呢个保温杯啦，咁啊近日响国内咧就主动召回咗大概近400万件嘅真空嘅不锈钢食物罐，咁啊涉及到咧就系2011年到2023年生产嘅两个型号嘅呢个嘅焖烧罐啦。咁啊一般嚟讲咧，焖烧罐你做咩嘢咧？咁可能咧对于咧中意煲汤嘅啊。各位嘅媽媽們啦，咪亦都可能會聽過呢個嘅大品牌啊，咁啊話説呢個牌子咧都做咗咧就係上百年嘅呢個保温杯嘅啦。咁啊其中咧點解要召回呢一個嘅兩款唔同型號嘅燜燒罐咧？事關咧就有一個嘅細節嘅，原來咧呢兩批嘅產品嘅密封。我哋所讲咧，嗰个塞咧就系冇配备住呢个嘅减压嘅呢个泄压阀，咁啊亦都系咧就类似减压阀咁嘅作用，即系话咧呢个密封嘅焖烧罐，佢系缺乏咗个咧系可以减压嘅塞，咁啊若然咧长期密封住咧，特别系高温嘅情况状态之下咧，可能就会有危险啦。一般咧，我哋讲开保温杯啊、保温罐啊，或者系叫做咧就保温壶啦吓，咁啊呢个密封性咧就好好嘅，咁啊保温效果好出色嘅。咁啊通常咧，如果话我哋要出外啦，咁啊如果话想饮啲热茶、热汤啊，又或者咧就系鲜榨嘅果汁啊呢一类啦，啊将佢放喺保温杯里边咧，咁啊亦都系可以达到个好好嘅保温效果。但系呢一类型嘅食物咧，若然长时间咧放喺密封嘅罐里边咧，密闭嘅环境底下系会令到食物咧就系慢慢发酵，同埋咧就产生有气体。咁若然咧就冇呢个减压嘅呢个咁样嘅装置嘅话咧，呢个密封罐里面嘅压力咧就会随住时间嘅推移咧会变得慢慢升高。如果突然之间咧去打开呢个咁样嘅保温杯啊、保温壶啊，原本咧就系密质质吓封得咧就好密密实实嘅呢个保温嘅密封塞咧，可能就会有一个气体咧，好似咧香槟嗰个塞咁样去向外发射，卜一声咁样就会弹翻出嚟噶啦。之所以咧就要回收翻咧，就系两款唔同型号嘅呢个密封罐啦，就系因为呢一单新闻啦嘅背景就喺海外市场咧，同款嘅产品系已经有27起啦，因为呢个密封塞咧弹射伤人嘅事故，咁啊其中咧仲有咧就系3位嘅消费者咧就系被咧击中呢个眼部啦，造成永久嘅视力损伤。咁啊目前咧国内系未有收到类似嘅投诉，但系咧若然你话咁多嘅呢个密封罐，在13年的销售周期里面，即是相当于可能是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是购买过，又或者是已经将这个保温壶是经常性地使用的。若然这个可能出现的风险在我们周边，因为这个长时间密封这个高温密封食物造成这种这样的损伤危害，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般来讲，若然有这些新闻，我们应该都即刻，特别是各位妈妈买过保温杯的，都回去看看留意一下是不是买了这两款型号的这样的保温瓶、保温壶，看看需不需要进行这个更换，又或者加多一个减压的这样的塞，令到它可以在先打开这个保温壶的前提下咧，先减一减压啊，将气体咧排出去，然之后咧就可以放心咁样打开呢个罐啦。咁好多嘅品牌咧，其实都会将呢个极致密封同埋超长保温咧，作为咧呢个核心嘅卖点。但系咧，其实普通消费

佢哋使用嘅场景咧，可能就系会有一种情况，就系长时间放住佢啊，密封住呢个高温保温住呢一个嘅食物。可能早上起床咧就系装嘅煲好嘅粥啊，或者煲好嘅汤啊，有时候唔记得饮，去到晚上咧先至醒起咧要打开呢个盖。十几个钟头嘅密封发酵咧，其实压力就一早已经存在噶啦。可能咧亦都要咧就系通过呢个咁样嘅泄压阀咧，将呢个气体排出啦，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咧安全咁样咧打开呢个咁样嘅密封罐啊。其实今日咧倾开呢件事情咧，就并唔系话净系翻去咧睇睇呢个嘅焖烧壶啊，吓呢个型号啦，啱唔啱啊？另外，其实想提到嘅一件事情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大家咧可能会忽略咗一个咧，就系生活方面嘅一个常识系需要科普下嘅，就系所有嘅密封保温嘅容器咧，佢唔系永久嘅保险箱啊。哪怕啦，今次咧就系呢个型号啦，唔系你买嘅呢个密封罐嘅型号，但系其实咧我哋都需要留意一下，又或者平时在这个装这一类高温的要高温保存的这些这样的汤啊、粥啊，这些这样的保温的食物的时候要看一看，留多个心眼，特别是若然可以的话就换一换下，或者我们不用不锈钢的，或者就用一些就是比较塑料啊或者是瓦撑类型的。平时装热的食物的时候，第一不要装得太满，第二在打开这个这样的密封罐之前咧，首先啊，唔好对得太埋，仲有咧就系轻轻地咧，就系好似我哋以前咧使用呢个压力煲咁样吓，咁啊，首先放开少少吓，等佢咧就系减压，等里面嘅热气咧系可以顺住啲罅隙咧散出嚟啦吓，将呢啲嘅热力同埋压力咧就首先卸咗先，然之后咧装满热粥啊，又或者咧就鲜榨橙汁呢一类咧容易发酵嘅食物啦，最好提醒自己咧唔好放喺呢个保温罐里边咧超过四个钟，呢个咧系一个比较保险嘅做法，既可以防范呢个风险吓，唔会有引爆嘅可能，亦都可以咧避免食物长时间密封的情况之下发酵，然之后变质影响食用。

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2: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咁啊，正所谓啦，今日咧虽然系星期二，但系好多人咧就已经喺度咧计划紧，又或者系揭紧日历牌啊，睇紧咧嚟紧嘅呢个端午小长假啦，日程安排如何啦？正所谓咧，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咁啊，今年咧端午放假咧，亦都系冇调休噶。咁啊，亦都希望咧就大家咧多多关注一下，留意一下。咁啊，根据呢个嘅放假嘅安排通知啦，端午节假期咧就系6月19号星期五至到6月21号星期日，连休三日啊，亦都系咧唔需要调休。咁啊，另外亦都要特别提醒各位咧，就系端午节咧高速咧系唔免费嘅。咁因为咧依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嘅实施方案啦，高速免费通行嘅时间范围咧就系包括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同埋国庆节四个国家嘅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咧并唔属于系免费出行嘅时间段。不过啦，既然系小长假三天，咁啊相信咧喺我哋周边咧，肇庆咧就算唔上高速啦，啊唔出去啦，喺我哋周边都有好多好靓嘅地方啦，可以供大家一齐咧喺呢个端午嘅假期咧出去行一行、走一走、唞一唞嘅。

特别提醒大家啦，目前咧我市同埋周边咧有雷雨云团发展，预计今日下昼到傍晚咧都会有呢一种嘅雷雨大风天气，局地咧仲会伴有强降水啊。所以啦，咁啊依家啦，咁啊响呢个下昼三点钟咧，经已喺端州区发布咗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咁啊大家咧出行亦都要小心安稳啊。OK， 今日节目差唔多，我哋听日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2: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1: 灯亮了，是不可以过去呢？
2: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1: 红灯停。

0: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1: 时间方面，17:13，同大家刷新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目前肇庆高腰白珠活道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在过去的两个钟头里面，高腰区的白珠和活道的雨量已经超过了70毫米了。预计未来1到3个钟头之内，降雨是持续的。而在6月16日的16:20，高腰区气象台将白珠和活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的预警信号，中部南部和东部其余的街这个的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另外丰开县发布了橙色预警信号，其余的县市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也都请广大的市民注意防御。当前龙舟水的关键期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当前江河底水较高，土壤的含水量高度饱和，部分的江河可能会发生多次的涨水过程，所以应该注意防御江河洪水和山洪以及城乡积涝等各类的水灾害。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九四九，随爱经典。
2: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嘅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系一首旋律动听嘅慢歌。呢首歌好适合吕方心情嘅形象，而实力派嘅吕方亦都将呢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咗吕方嘅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与你一路同行。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交通快报。
1: 17:35同你刷新路况。咁啊，依家望出去咧都系咧晴深深雨蒙蒙啊。咁因为落雨嘅缘故啦，所以咧依家见到城区里边咧多个嘅摄像头见到嘅路段咧都系灰蒙蒙啊。现时啦，咁啊都会有一啲嘅落班时间啦，呢个嘅比较多车嘅路口路段嘅，包括天宁路、建设路呢个交界位咧，十字路口位咧仍然都系车多人多嘅。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咁红灯前面咧都需要稍微等等停停。建设三路双方向咧唔算太多车，不过仍然会温馨提示下，六月斑马线咧礼让行人相当重要。咁依家咧亦都会有几多嘅摩托车啦，系披住雨衣啦，咁啊亦都系摩托车嘅揸车人士啦，就喺呢个路段上面行走啊，所以咧亦都切忌车速过快嘅。再嚟关注翻啦，顺星花坛呢一边，顺星花坛望过嚟咧，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雨势比较大啊，咁可以见到咧，全部咧车尾灯咧都系红当当嘅。现时咧喺呢边等灯咧，大概要等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唐江路、江尾路同样多车多人啊嘛，星湖大道同埋燕都大道咧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啊。刚才提到的建设三路咧，依家双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嘅，因为咧可能亦都系呢个路段啦，红绿灯咧呢个位置啦，咁啊间歇嘅情况啦，所以现时咧系需要大家缓行啊。再嚟关注翻啦，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啦，咁啊亦都系能见到咧会稍微低少少啊，双方向咧见到车辆比较多嘅，咁啊好多车辆已经着起咗呢个嘅雾灯大灯啦。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咧，都算系比较轻松好行嘅。啱啱咧，端州城区上桥位咧，有架大货车咧拖头咧就上咗桥吓，跟住落嚟咧，亦都系有几架嘅小车啦紧跟其后。可以见到咧，双方向行车啦，唔算系太过密嘅车次，不过仍然会提醒各位嘅揸车人士控制好车速车距。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车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陆海龟种群。
2: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
3: 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活动启动，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揸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习近平仲孙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来听报道。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精治：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新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

0: 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促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6月13日，嚟自中国重庆嘅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喺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嘅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嘅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嘅全链条自主可控，令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咗从陶瓷到量产嘅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同高质量发展全局。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局改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局教委副主任黄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来听报道。
7: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好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亦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8: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9: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万6031亿元，同比增长1.4%。 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

0: 1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月下降0.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
1: 端午佳节将至，全国口岸将迎嚟出入境客流高峰。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0.4万人次。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2.1万人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9万人次，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6万人次，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4万人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3万人次，珠海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37万人次，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2.2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通关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者是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0: 记者从今日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矿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
1: 财政部今日在香港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呢次发行后，财政部今年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据了解，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校生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校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
1: 今日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同步正式上线运行。这次上线的科普库是国家级应急科普资源集成与传播枢纽，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与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资源体系，实现了从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到检索下载一体化智能管理，让权威应急科普知识真正触手可及。
0: 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人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陆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近年来，南海部分杜蛟、陆海龟、黛鹭、鱼鲸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我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取得一定成效。我国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该海域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今日在澳门岗顶剧院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专访时表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白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他指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助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柯南表示，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他介绍，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柯南说，未来将以大学城作为主要揸手，做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和发展，形成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支撑的良性循环，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澳门力量。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今日宣布，辖下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完成检视香港调解规管框架，并提出建议措施，以完善相关规管制度，提升香港调解服务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律政司欢迎并采纳工作小组的建议，会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建议措施，巩固香港作为调解之都的地位。
0: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月1号新增3家位于深圳和东莞的安老院为认可服务机构。此外，一家位于佛山的现有认可服务机构会扩大服务范围，同时提供资助护理安老宿位和护养院宿位。连同现有26家安老院，参加计划的安老院总数将增至29家，为游弋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的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14号19时至15号19时，广东平均雨量 42.3 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截至15号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由于未来几日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后续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调配救援力量，持续做好积水清理、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后续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尽快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日上午10时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多个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贯穿端午、暑期等文旅消费重要时段，诚挚邀约海内外宾朋奔赴山海，畅游广东，乐享一下，在传统风韵与潮流活力的交融之中，深度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风情与魅力。据了解，公众可以在多个平台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或服务等，享满额立减、最高减500元的优惠。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6月16日至6月30日，每日上午10点发券。使用惠民补贴购买的文旅产品和服务等，最迟的使用时间为2026年8月31日。公众领取消费券之后，可以在消费券有效期内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民宿、景区、度假区、旅行社、剧院等文旅企事业单位和商户所提供的省内有关酒店住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省内游、国内游、入境游、度假线路和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文旅加套餐产品，以及智慧旅游、低空旅游、邮轮游艇旅游、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冰雪旅游、游学旅游、文化旅游、亲子旅游、旅游演艺、文物主题游等产品和服务，以及文创潮玩、旅游商品、文旅装备等。
1: 昨日2026年乘高铁品荔枝进馆内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紧扣夏日高铁出行热潮，东莞荔枝集中上市，端午龙舟巡游夏日时令特色，深化东莞新型消费、新型商贸、新型文旅的内核，借力粤 BA、粤超、镇 BA 三大

0: 本土头部体育赛事流量，推出多层次特色文旅活动和百项惠民福利，而交通引流、特产吸客、赛事聚气、商贸增收的融合路径，持续壮大东莞三新消费市场，擦亮游购东莞城市消费名片，落地扩内需、促消费、黄商圈政策部署。系列活动持续到7月5号。作为湾区周末燕东莞城市文旅消费品牌核心板块，6月15号到7月5号，东莞重磅推出高铁专属出行优惠。达标旅客抵达东莞辖区站点后，可至站内服务窗口办理票价差额返还，而交通让利调动跨城新型文旅消费。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曼斯当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谈及此事时说，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被问到为什么不能够提前公开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这个与备忘录文本无关，而是涉及具体执行落实。文士透露，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亦都会在19号确定。他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曼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日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个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
3: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亦将延续至2027年。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报告指出，欧洲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或将长期成为其发展短板。欧盟97%的原油依赖进口，目前欧洲航空煤油库存已大幅缩减。高盛及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等均对欧洲夏季航空煤油供应前景持悲观态度。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表示，在本轮埃博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了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近日在有关埃博拉疫情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卡塞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支持，并指出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此后，卡塞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
3: 北京时间6月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然保持不败。在此前结束的一场 H 组首轮比赛中，沙特1-1同乌拉圭握手言和。 北京时间6月17号 ，I 组同 J 组将。

0: 迎嚟首轮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其中6月17日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6点挪威迎战伊拉克，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12点奥地利迎战约旦。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先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28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7到24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6到18度，纽约晴天25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1到13度。
2: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26.5度，阳江海域浪高 1.1 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 1.1 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 0.8 米，萬山群岛浪高 1.2 米，穿山群岛浪高 1.6 米，海陵岛浪高 1.5 米，南三岛浪高 1.2 米，东海岛浪高 1.2 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3: 同惊喜。
2: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FM94.9，
2: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3: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交通快报。
1: 星期二傍晚时间嘅六点半过后啦，今日嘅天气麻麻地啊，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呢个交通状况又会系点样吓。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轻松好走，冇乜阻滞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呢个位置嘅车流量就会大翻少少，不过现时都可以有序地经过。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见到啦，往天宁路的方向咧，现时系排起咗长龙嘅，同样呢一个方向咧，希望你小心留神一啲啦。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吓，等等位置现时积聚咗唔少嘅车仔噶，同样呢个方向咧，希望你小心留神一啲啦。再嚟睇嘅咧就系天宁路往端州路嘅方向吓，现时密密麻麻嘅车多慢行嘅。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现时亦都积聚了比较多的车仔。再来关注西江大桥，端州六路的上桥位是比较车多，桥面上面双向都是缓行中的。好了，这一批交通快报来到这里，提醒各位天雨路滑，小心驾驶，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从十九分。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10: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嘅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睇住单车一路留下嘅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嘅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嘅味道总系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雨天的星期二，我们听过这首歌叫做《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唱歌的就是作为华语乐坛的这位实力派的歌手袁泉，这么独特的声音是会很容易被人记住的。而这首歌歌名已经很吸引人了，写歌的 Ivana 黄婉之当时来讲还是一位新人，也都因为这首歌令到很多港台地区的音乐人注意到他。只不过认识黄婉之，相信不少人是因为黄婉之作词作曲、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我真的受伤了》下。嗱，呢一首歌咧，会系黄婉之喺大学期间打暑期工嘅时候咧，因为雨天触发到灵感写出嚟嘅歌，而且佢系通过同事认识到音乐人伍仲衡，完成埋录制。咁最终呢一首歌咧就被张学友选用，收录喺2001年嘅专辑《学友热》里边吓。呢首歌系以轻柔浅唱嘅抒情小调为风格，可以话是相当细腻咁样去传达心底的一份情感。咁当然啦，黄婉之自己亦都系以民谣风格重新演绎过呢一首歌，包括啱先嘅呢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其实都会有黄婉之自己嘅版本嘅。黄婉之嘅演唱咧，其实同原版完全唔同嘅感觉。有兴趣的朋友，两首歌的原版和黄婉之版都可以拿来一起听一下的。

呢一版嘅編曲咧好簡單嘅，其實要突出嘅咧就係黃婉之嘅情緒，仲有佢嘅聲音。若然你真係好傷心嘅時候，喺夜深人靜去聽呢首歌啦，可能真係相當之有共鳴，但係勸你唔好，因為可能會令你更加之傷感啊！Ivana 在国外游学期间曾经从伦敦搭火车去到一个湖区，她见到那里的风景很漂亮，但是天气又很冷，所以令到黄婉之忽然间想起了冰心。她对家乡的思念是湖上泛舟，亦都是异乡看月缺的感觉，于是乎她就想到了月亮雪这首歌的旋律了。这样的情况底下，又出现了一首由黄婉之作词作曲的作品《月亮雪》了。这首歌讲述的就是爱而不得的一份遗憾。其实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虽然我们会相遇会相爱，但是就未必可以相守了。

0: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1985年，谭咏麟发行的专辑《暴风女神 Lorelei》当中有一首就由林敏儿作曲、文井一作词的歌曲，叫做《吻别》，不是学友歌手。文井一是有一定数量作品的一位填词人，他所写的歌词通常都是以一些主流的情歌为主的，而他为校长所写的这首《吻别》描绘的就是在雨中离别的这个很悲伤的情景的。听这首歌其实跟今天的天气挺相衬的。

0: 吻别，雨中离别嘅情景，喺呢个阴雨天嘅星期二去听，系咪觉得呢首歌同呢个场景咧系好相配合咧？但系我哋嘅心情唔可以咁样吓，喺落班嘅途中咧，应该快乐一啲嘅。除咗校长之外，文井一咧亦都会为哥哥张国荣写过一首歌，可惜咧一直都未被发行，就系同样都系由林敏儿作曲，文井一填词嘅呢一首《飞机师的风衣》吓，大家应该听过学友嘅版本。其实原本呢首歌系喺张国荣1986年为华星唱片录制的 demo 嚟嘅，歌曲咧就系以都市少年深夜揸车嚟作为故事嘅场景，嚟塑造出自由不羁嘅一个飞机师形象啊！大家一路都觉得其实飞机师咧应该系非常之有型嘅呢一个职业嚟嘅吓。咁之后因为合约变动等等好多嘅原因啦，张国荣呢个版本始终都未可以正式发行，所以大家都冇机会听到。直至到2016年呢一首歌先至收录喺张国荣为作专辑《哥哥的歌》里边，令我哋终于有机会听到张国荣版嘅《飞机师的风衣》。听埋呢一首歌啦，亦都要结束今日嘅重拾旧欢啦。多谢你嘅陪伴与支持，听日再见啦。
1: 重复地，佢哋又筹备。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六十集。
3: 各位，上次那个周培公历尽千辛万苦，卒之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京城啊。咁呢阵时咧，正值元宵佳节期间，由于上年风调雨顺，朝廷又废咗圈地，实行更名田。咁再加上压必龙从芜湖、苏杭运嚟咗几万石粮食，历嚟闹春荒嘅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咧，物价稳定，太平无事啊！北京喺新春期间，城门啊日夜唔关，老百姓开心啊，将呢次元宵花灯咧搞得分外嘘寒啦。周培公亦嚟咗兴致。在郊外就入城睇热闹啦，咁京城。

0: 叫声、吵闹声、喧哗嘈闭。周培公睇咗半日都冇睇明白，就问身边一个白耶公话啦：老伯啊，嗰啲妇道人家搏命咁逼埋去做乜嘢呢？
1: 哎呀，后生仔，佢哋喺度摸福气啊嘛，边个摸到门上高嗰七粒铜钉，全家就会一年平安。
0: 吓、啊！周培公啊，当堂有啲愕然，又好笑，心谂：唉，皇宫道门啫嘛，嗰啲冻冰冰、圆润光滑嘅铜钉头，真系有咁大法力？呢啲妇道人家喺度为自己嘅父母、丈夫同埋儿女祈福嘅时候，系咁虔诚，又咁有坚韧精神噶。唉，老伯啊，佢哋都唔使咁样逼啊！如果一个跟一个，好快脆就会摸到噶啦。
1: 上公啊，你梗系外地人啦，唔知道呢度嘅情况咧。往年咧就一个跟一个咁埋去摸嘅，至今年就唔同啦。你好快脆，平南王爷同埋正南王爷咧就要从呢度入宫觐见，到时候一戒严就摸唔到啦嘛。你话边个唔急至得噶？
0: 周培公又恶咗下，平南王爷嚟咗，正南王锦贞宗又嚟咗，皇上要召见嘅系三藩，点解只系嚟咗两个呢？就急急忙问啦，乜平西王爷冇嚟到咩？
1: 呢啲我哋啲小民百姓就唔知道咯。听人哋讲，平西王病咗。
0: 吓！周培公个心一沉，吴三桂话病唔嚟啊，咁皇上嘅计划岂唔系要落空？佢仲想同老伯倾一阵嘅，忽然人群中一阵骚乱，从正阳门下咧有两个女人拉拉扯扯咁一路打出嚟。后生啲嗰个呢就一边喊一边话啦：
2: 你呢个嘢呀咁唔知丑嘅，今日我同你搏啦，等大家睇清啲你个死样至得。
0: 众人正要上前劝解嘅，嗰个女仔一手就扯得对方女人包头嗰条头巾。咦，咁嚟大家就戇咗啦。原来呀，嗰个女人竟然系乔装扮成女人嘅男人嚟嘅。咁睇到呢个男人呢光天化日之下乔装打扮，混入班妇女度搞搞阵，周培公就不由得怒火中烧，就大声叫啦：唔好放走佢啊，将佢送去衙门。啊，点知嗰个俾人揭穿咗真面目嘅男人呢，唔止唔丑唔惊，反而双手一叉腰就逼埋嚟啦。
1: 喂，使乜你咁猪事啊？啊，你知唔知大爷我系乜水啊？
0: 我理得你系边个啊？做呢种伤天害理嘅事，畜生都不如。
1: 哎呀，你作反啊，话俾你知啊，大爷我系你亲王府嘅总管刘一贵啊，呢、这个死妹丁欠咗大爷我30寸钱，我啱啱想拉佢入府嘅，人嚟将你个妹丁同我带走。
0: 话音刚落，唔防备周培公呢起手一巴，啪声就刮埋嗰个嘢块面度，即时有五隻手指印喎。嘿，咁一嚟就撞板啦。刘一贵就带咗成班打手嚟嘅。见到个管家挨到打，一齐涌埋周培公度。咁企喺旁边嗰个女仔呢早就吓到手足无措，就唔知点好啦。周培公一边帮嗰班恶人纠缠，一边就向个女仔叫啦：姑娘啊，你仲唔快啲走。那个女仔啱啱想转身，俾刘一贵飙过嚟，一手扯住：
1: 走，老子带咗几十个人嚟，你仲掟得甩嘅？人嚟，即系你个妹丁拉埋呢个死契弟一齐拉走。
0: 咁嗰班恶人就冚声冲晒埋嚟，有啲去扯个女仔，有啲到周培公啊拳打脚踢。可怜周培公同个女仔书生弱女，就点敌得过呢班如狼似虎嘅家丁呢？几下手势就被打低喺地啦。忽然有人行雷咁叫咗声：停手！刘一贵担高头睇下，哇，见到喺人群度就行咗个牛高马大、满面络腮胡须个军官。刘一贵嗰班打手到其中一个呢，就想趁住个军官唔防备，突然间从背后一

0: 拳就焚过去。嘿，那个军官好似有后眼嘅咁，一手就执住嗰个打手，反手一扯就戳佢埋身咯。呸！照住佢块面就掠咗督口水，轻轻向前一推，那个打手啊，好似粒弹珠咁，一声飞出去，啪啪，连续撞低两个。刘一贵见到势头不妙，哇吼一声，带住嗰班打手咧就鸡咁脚走啦。周培公呢阵时喺地下爬起身，见嗰个军官仲喺度开心到仰天大笑，忽然眼睛一亮，惊喜咁叫声：大哥，乜原来系你啊？那个军官一下窒住，望咗阿周培公，嘿就认出嚟啦，连忙行过嚟就揽实周培公。哎呀，原来系我个书呆子培弟啊！乜你点解喺树嘅？我哋有十年冇见噶啦，我娘亲系咪几好啊？嗱，原来呢个军官就唔系弟哥，正系周培公嘅奶妈公妈妈嘅仔公荣誉啊！唉，周培公谂唔到喺度会遇到自己人噶嘛，大哥，一别十年，谂唔到你已经系四品大员啦，你点解唔翻去睇下娘亲嘅？佢老人家日日都讲你咧，唉，跟住马耀子、王虎臣，先喺广西，后屘到咗云南，而家佢做咗陕西提督，又到咗陕西，都冇定落嚟。马耀子脚踏两条船，食住朝廷嘅，睇住吴三桂嘅，我喺佢手下带兵唔容易噶。唉，走走走，等我哋搵个地方慢慢倾。公荣誉话俾周培公听，佢从军十年就一直喺王富臣嘅手下当兵。呢、这个王富臣嘅花名叫做马瑶子，原来曾经系平西王吴三桂部下一员大将，因为立军功就升做陕西提督，驻防西安。公荣誉同王富臣喺战场上就结下生死之交，好受王富臣嘅重用啊！而家做咗佢嘅中军官，仲挂住平凉城门岭嘅职衔。王富臣因为同山西总督莫洛不和，喺陕西做得唔开心，就带埋公荣誉进京，想搵门路调换一个房地啊！今日公荣誉一个人出街行下，黑撞正刘一贵喺度横行霸道，欺负书生女仔，佢火滚起嚟就出手相助。咁巧就救咗自己嘅奶弟周培公啦。嗱，听咗公荣誉咁讲，周培公个心啊反而收紧咗。吴三桂抗命唔嚟拜见皇上，但系陕西提督马耀子、王富臣就嚟咗。年轻嘅皇上要点样处理呢个突然变化嘅局面呢？周培公啊，估得一啲都冇错啦。康熙同时召见三藩。本来就想效法赵匡胤直前夺兵的故事，即是摆鸿门宴。但是吴三桂诈病不礼，康熙的夺兵计划就不能够实施，他心都凉晒。待之而起的就是难以压抑的愤慨。他忍着成肚气，在乾清门和颜悦色地接见了代父行礼的吴英雄，跟着又上瘾又赐药，仲要落埋圣旨慰问诈病嘅吴三桂。退咗落嚟之后，佢越諗就越谷气，即谷气还谷气啊，正经事仲要做嘅。咁过咗正月十六，康熙下诏令已经入京嘅尚可喜同埋锦贞宗入大内，喺乾清宫正殿接见议事。呢日嗰同八人大轿路过乾清门嘅时候，康熙就立起窗帘望下外边，见到锦贞宗同埋尚可喜两个呢着住新簇簇嘅鹅黄色团花龙褂，趴喺地下就猛咁叩头。佢边有得笑骑骑咁讲啦，二王远道而嚟，免礼啦。讲完蹬下脚就叫人停轿，喺丹池下就一手扶一个，朕估唔到你哋嚟得咁早啊。在京城住惯唔惯啊？呢度天头凉啲，要比广东福建着多啲衫至得㗎。一字讲，一字沿住走廊就行去正大光明殿。 咁神情语气呢好亲热咁。尚书房随侍大臣索额图、洪次女、以正王杰书、一等公压必龙等等率领部院大臣早就侍候喺殿门口啦。见到佢哋行过嚟一齐跪低，咁等到佢哋三个入咗殿，咁先至起身一个跟一个鱼贯而入。咁入到去呢又一拍跪低晒咯噃。康熙叫锦贞宗尚可喜坐低，然之后就自己拎起御案上边嗰杯奶饮咗一啖，仔细打量面前呢两个异姓王爷。嗱，上次佢就系康熙三年近见嘅，已经离别足足六年咯噃。尚可喜睇嚟就已经衰老咗好多，啲眼光亦失去往日嘅神采啦。望人嗰阵个头啊成日震震下嘅，手脚都显得有啲呆滞。但系锦贞宗就唔同啦，正当盛年，挺胸凹肚，正襟危坐。
1: 你哋住喺边度啊？
0: 听到皇上问话，锦贞宗就连忙喺椅度弯下腰，
1: 嘿，回皇上话，尚可喜住喺个仔屋企，奴才就住喺细佬屋企。
0: 嗱，原来耿精宗嘅细佬耿星河同尚可喜嘅三仔尚之礼同吴应熊一样，都系康熙嘅姑丈嚟，娶咗老公主。咁用汉人嘅话呢，就系驸马嚟啦；满族人嘅话呢，就叫做岳父。咁呢几个人啊，话就话系岳父啫，咁啊实质上系人质嚟嘅。佢哋都羁留喺京城，住喺岳父府做散谍大臣。嗱，所谓秩呢是秩序的秩，就是间时啲官吏的职位或者是品级咁解。耿星河同埋尚之礼都是淫风弄月的浪荡公子，酒色之徒，不问政事嘅。佢哋边个都比唔上吴应熊喎。嗱，咪睇吴应熊表面呢就好似好老实咁，但喺背后呢同外边嗰啲督府大员呢广为结交。三日两头呢就同云南嗰边书信往来嘅。咁再讲康熙听咗耿贞宗嘅说话，岌下头小笑，拧转面就吩咐企喺旁边而家做咗养心殿总管嘅太监小毛子话啦，
2: 你传话俾内务府，赐银俾两位岳父每家300两。
0: 跟住又向耿贞宗嚟两位小少讲啦，
2: 朕知道你哋手骨大，你哋唔好话朕小气喎。你呢两个岳父人品才学都几好，再历练几年，朕仲要叫你哋掌管部院嘅事添。
0: 讲到呢处佢就小笑。嗱，咁讲到呢两个人好呢，当然就话吴应熊唔好啦。尚可喜见到耿贞宗唔答口，就连忙话咯噃，
3: 奴才就算有30000两银，都比唔上朕呢300两银咁体面啦。呢次入京城，听小儿之礼讲，万岁爷好勤政啊，每日办事都要办到2更天。万岁而家仲年轻，仲未识爱惜自己嘅身子。到咗奴才我呢把年纪先知道咧，万岁一身关系住亿万百姓嘅安危，要多多节劳至系啊。
2: 唉，朕何尝唔想享福呢？事情太多，冇办法啦。
0: 康熙目光闪烁咁望住外头白雪皑皑嘅院子，好感慨咁话，
2: 罗刹鬼子喺东北骚扰边境，上个年霸占咗我木城，杀咗我1000多百姓。呢啲生番用死人嘅尸体搭起架嚟烧细路仔食，西北道嘅事就更加乱啦。郭尔丹唔知食错咩药，竟然敢唔经请旨就自立为汗，又同西藏帝巴桑杰勾结，大有东晋吞并漠南漠北嘅意思。你哋都系精熟汉史嘅人，境内出咗咁嘅事， 朕岂能睇住唔理呢？仲有黄河、淮河，上个年秋天有34笪地方缺口，河南巡抚衙门里头嘅淤泥有成丈咁厚，20多万百姓外出逃荒。唉，康熙讲下，拧下头就冇再讲落去。呢时跪喺门口嘅内大臣大学士索额图呢，忽然间跪住行前几步，大声启奏啦：万岁，罗刹国使臣郭赖尼即将回国，临行前想面见皇上，请旨如何办理？
4: 佢而家喺咩地方啊？
2: 喺午门外候旨，
4: 叫佢入嚟。
2: 朕想见识一下佢到底系个咩东西。咋？索额图扣咗个头，起身又打个签，躬身退出殿外去传旨啦。红次女喺班中又叩头启奏咯，皇上应该大摆仪仗，以示我天朝风范啦。
4: 哼，佢唔配，
2: 就算而家嘅威仪，亦都系抬举咗佢啦。康熙讲完，就听见远处有人讲啦：
5: 罗刹国使臣进宫叩见。
2: 咁大家睁大眼就望下出边。只要有个瘦到成支竹篙咁嘅人影呢，发下发下咁左顾右盼入咗乾清门。原来呢个呢就是罗刹国嘅使臣郭赖尼啦。家阵佢好似发咗夜游梦咁入咗紫禁宫。哇，呢度嘅富有令到佢吃惊啊。眼前到处都系黄金、白银同埋精美绝伦嘅东方艺术品。绘画着云同龙嘅图案在庭柱上盘绕，令人睇到眼都直晒嘅镀金大鼎、金缸，镶住耀眼宝石嘅玉如意，各种名贵嘅瓷器，唉，搬任何一件翻去啊，都足以令佢成为欧洲屈指可数嘅豪富啊！但系呢度森严嘅威仪咧，亦使到佢减去几分傲慢。从午门开始，嗰两行禁兵啊，就住钉实喺地咁嘅，一路排列住，配挂喺腰间嘅阔边大刀，拖住长长嘅流苏，啲御前侍卫咧，好似一尊尊铁铸嘅神像，按剑挺立，眼斩都唔眨一下。广场咁大嘅宫殿两边咧，跪住几十个头戴花翎嘅朝廷众臣，静英英，连一啲声都听唔到嘅。大殿前边嘅铜壳金鳌嘅口里头咧，喷吐住袅袅青烟，呈现出一派肃穆庄严嘅气氛。郭赖尼咧，因为睇到有啲神不守舍，喺拉入殿门嘅时候就踢咗下脚，嘿，成个人拱声撞埋门框度，好狼狈咁企翻稳。佢缩下膊头，双手一摊，问跟住入嚟嘅索额图就话啦：
6: 阁下，我应该点做？
2: 咦，喺大殿里头嘅人听到佢啲华语讲得咁纯正下嘅，即时就呆咗啦。嗱，康熙点样对付呢个罗刹国嘅使臣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7: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8: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9: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2: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这里是玩转移动音响，你的移动音乐圣地，
5: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功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玄学，我们全程导航。
4: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是演唱会头牌体验。
6: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啊，咁啊亦都系包括埋我哋汽车音响上面嘅朋友啦，因为我哋呢个一阵咧就马上汽车音响嘅环节嘅，咁啊一个烟雨朦胧嘅晚黑咧，继续喺美丽嘅肇庆同大家见面，我哋继续嚟倾倾讲讲有关汽车音响同埋家庭音响嘅发烧项目，即刻请嚟继续系广州 M 二汽车车仔店呢、这个汽车音改嘅车老师。车老师你好，
7: 诶，斌哥，
6: 系啦，
7: 大家好。
6: 问你食咗饭未啊？问你几时几时食宵夜啫？
7: 做完节目就去食咗宵夜啦。
6: 做完节目食得宵夜，咁啊早咗啲。喂，肇庆落好大雨，落咗成个下午。广州咧？
7: 广州一样啊，今日仲呢两日仲要狂打雷啊！
6: 哇，咁恐怖啊！
7: 是啊是啊，
6: 犀利犀利犀利，狂打雷！你嗰边，你喺天河嗰边，你哋天河同黄埔交界啊嘛，都系咁紧要啊？
7: 系啊，呢边因为有啲山嘅地方咧，可能会更加厉害啲嘅。
6: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打雷啊更加小心啦。
7: 而且我店咧喺山上，
6: 系你个店系轻轻嘅一个山坡仔嗰度。
7: 系啊系啊。
6: 哦，咁冇问题啊，你
7: 咁你啲风雨特别厉害啲。
6: 系嘛？不见。

0: 风雨何来彩虹呢？
1: 是没错。
0: 好快的了。话说上个星期呢、我们就是谈过有关汽车音响和家庭音响的区别啦。
1: 是。
0: 是吧，那你又讲到都好多内容的了。咁啊，今个星期我哋再讨论有关呢方面嘅其他话题。你想讲啲咩话题呢？吓、
1: 啊，其实都仲可以补充一下上期嘅话题嘅，都未讲完。系、啊，因为呢一点话题咧，我觉得大家车主可能都会有兴趣会听到呢一个话题嘅。
0: 嗯，
1: 系啦、啊，所以点解咁多车主发烧友？越来越中意喺车上去改音响或者喺车上听音响咧，点解咧？咁有啲人花十万、八万、几十万朵落去，啊，佢哋系咪烧坏脑啊？咁其实就要弄清楚点解佢哋会喜欢系咁样咯。
0: 嗯，
1: 系啦。咁其实第一点咧，汽车音响咧，佢介乎于家庭音响同我哋玩大耳机嘅一种感觉嘅综合体啦。
0: 嗯。
1: 啊，比如点先讲点解有家庭音响嘅方向呢？第一个系你喺车上可以听到一个好强嘅立体感，
0: 嗯，
1: 氛围感，
0: 嗯，
1: 你合埋眼呢，你好似有一个 3D 嘅画面喺面，
0: 系啦，画面感，
1: 画面感会好强嘅，
0: 嗯，
1: 咁反而呢，可能你喺一般嘅家庭音响里面呢，你都未必有呢一种
0: 画面感，
1: 系、啊，咁。第二个咧，点解话会有耳机式嘅感受呢？第一个就系因为车内嘅空间咧系密闭嘅，
0: 嗯，
1: 你会有一种好强嘅音乐包围感，
0: 嗯，
1: 就好似戴住耳机咁，哇，嗰种享受，停车都系音乐嗰种感觉。
0: 除此之外咧，由于个喇叭离我哋嘅听耳仔
1: 系、
0: 比较近，所以咧。你只要调得好，细节系好丰富嘅。
1: 系啊，当然呢个系前提咧，要一个非常之专业嘅调教先得。
0: 嗯哼，
1: 系啊，
0: 嗯。
1: 如果唔系咧，就话车老师，我部车冇呢啲 feel， 冇呢啲感觉啊，咁闹我就唔系几好。
0: 唔会嘅，闹我啦，闹我啦，最衰杨斌啦。
1: 所以咧，好多越嚟越多车主咧。佢中意喺车上去听音响，仲有另外一个大原因就系、是、车上系你自己个人嘅独立空间。
0: 嗯，
1: 你中意听乜都得，而且唔会影响到人，人哋亦都唔会影响到你。
0: 嗯，
1: 系一个好放松嘅状态喺度听歌。
0: 嗯，系啦。
1: 呢个咧就系车音响特别去吸引而家我哋生活压力大嘅朋友去。做呢一样嘢，玩呢一样嘢。
0: 嗯，冇错冇错。咁啊，仲有一个咧，我就感受最深嘅，因为我都经历过。嗱、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汽车音响嘅低频系比你个感觉比家庭音响强烈好多嘅，
1: 更加直接。
0: 冇错。啊，咁我曾经试过咧，就我嗰阵时嗰部车咧就双十二双十二寸。
1: 哇！好劲
0: 喎！咁咧，我就曾经试过咧，我听咗好耐话，听低频系听到头发冻起嘅，毛管冻啊！我未试过，于是咧我就话嗱，你咁劲嘅，咁劲双十二寸啦，你不如试一试俾我毛管冻啊！咁同我装嗰个朋友咧，佢就好鬼叻，佢话好啦，你准备啦，咁啊，冚一个低频嚟，佢唔系话一般嗰啲鼓啊。佢系嗰啲电子乐嘅低频啊！
1: 电乐低频会
0: 涌得好劲噶，
1: 系啊！佢比真实乐器佢嚟得个速度会更加快，
0: 又快下潜都又深。咁啊，我即刻佢即刻就递咗个镜俾我，我用咩试一睇，哇！我自己啲头发真系竖起晒，系真事嚟噶。好啦，
1: 呢种玩法我都曾经有试过啦，我都有装过双十三寸嘅。
0: 哇！仲比我劲。
1: 咁咧就同啲车友喺度打到啦，咁我话你不如你上我呢部车，如果你能够顶到十分钟嘅话，今晚个餐饭系我嘅。如果你挨唔过去咧，就你嘅。
0: 冇啊，十分钟啊，五分钟你都顶唔顺啊！嗰啲你俾嗰啲电子管风琴，或者唔需要电子管，就咁普通管风琴，佢都顶唔顺啊！
1: 冇曲音乐啊，即系我哋所谓嘅 DJ 音乐。
0: 系啦。
1: 哇！佢话震到成身啲皮都系麻噶咁，我就呃咗一餐。

0: 嗱，除此之外咧，今年嘅 A 旧年嘅 AEA 冠军，应该系今年吓，今年嘅 AEA 冠军50万组嘅嗰部车咧，啊，咁啊，好多啲评委啊、销友啊上去听过，哇，呢啲低频好劲啊，又唔会抌针口，但系咧下潜得好深，线条又好劲，非常清晰。是什么原因呢？
1: 原来有秘密武器。
0: 没错了。是因为呢他在部车的凳底呢就装了其实很多年前在外国已经有的叫 Cat Pan,、Kit Panel,、一个震动器就随着啲声音呢尤其是低频呢那个下面的 Kit Panel 呢就会震的。那你的人会跟着觉得哇啲低频一来的人都震晒其实是下面我辅助了的。
1: 一种叫做感受增幅器，
0: 冇错。听讲话，喂，
1: 系
0: 听讲话，而家有啲新能源车都用上啦，
1: 系有某一两款嘅顶端车型
0: 啊，
1: 会有。
0: 哇，犀利犀利犀利！唉，所以
1: 仲系我哋国产车，
0: 仲要国产车啊，
1: 系啊，
0: 啊，睇嚟已经是传了给那些前 是好像是前装啊是吧前装就已经有了。
1: 是前装。
0: 好劲好劲。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国内的汽车音改技术呢真是第一个越来越先进。第二个对音响认即是汽车音响改装的认知呢会越来越高一啲都不会输给外国。
0: 我们呢即是有些朋友呢就去过全世界参加很多的赛事啦。咁佢觉得呢我哋中国嘅汽车音改嘅赛事啲水平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1: 其实如果喺我自己心内咁讲我个人啦好夸张嗰句叫做全球第一。
0: 全球第一係啦。
1: 咁呢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留返下一次去分享点解係全球第一。
0: 嗱，一个係呢个话题啦第二个呢我就想你讲讲啦因为你做得咁多年啦。16年的这个汽车音改的历史。那你都知道呢一间有资质合格的汽车音改应该具备啲咩条件不如下个星期跟我们讲一下。
1: 好啊 ,OK 啊。
0: 好啊。啊咁啊今日多谢你先快啲食宵夜下。好唔该晒。
1: 拜拜。
2: 终身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发水乐海畅泳烧旅行。
0: 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发烧音乐具备的条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旋律朗朗上口如果是懂的就更加好。因为有一个心理学家讲过一句话就是熟悉可以共情。那你旋律又熟悉。又朗朗上口咁系咪觉得特别好听呢另外呢佢个配器呢系好精致精彩嘅音色还原呢好准确嗱呢样嘢好重要。咁另外呢仲有呢就当然呢咩 3D 感啊长宽深啊动态啊嗰啲更加啦。嗱呢张专辑嘅呢一首曲呢就系咁样啦。呢张专辑呢就系叫西电之声嚟自 ABC 唱片嘅佢系 Saxophone 嘅。咁首首都系脍炙人口乐曲。你一定会一听钟情的。我们即刻来听听这一首《夏日时光》。嗯为什么它没声的哦没开。不好意思我们重来一次是我的问题。我刚才只是顾着推不记得按开的按钮。

0: 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1: 换咗支麦喎，
2: 系你唔记得？
1: 反正口水声靓咁多嘅，净听乜？
2: 你唔记得咗推边个推子啦？
1: 喂，睇嚟呢个鹅颈麦都几好声喎，Sure
2: 啊，系 Sure 噶嘛？
1: 唔错啊，咁啊，今日新局面请嚟我哋玉康国际嘅吴总吴凡啊，吴凡先生，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1: 系吴总，
3: 系
2: 哇，好靓声喎，吴总。
1: 是不是很有磁性啊？
2: 是很有磁性，很有啲有魅力的男人磁性。
1: 喂 ，U 八七啱你
3: 喎。U 八七是好嘢。
1: 喂 ，U 八七都分好多版本啦，啲老版本同新版本爭冤啊！呢家先
3: 執完
1: 好啦，其實咧，吳總咧就佢哋依家嘅公司咧，經營緊一啲設備咧，係既有民用又專業用嘅。咁民用咧又可以，專業又可以。咁我點解一定要講又既又既啦？既要又要咧，
2: 要又要
1: 係啊。其實專業咧，佢聲音比較準，冇乜音色音染，咁所以咧就係做我哋製作啊，或者係做啲即係我哋依家做嗰啲短視頻製作啊，或者係一啲視頻嘅製作啊嗰啲，就好中用呢啲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既家用嘅意思咧就係。佢用喺家用咧，係比好多 HiFi 設備要平好多嘅喎。但係聲音個品質咧又接近 HiFi 設備喎。所以咧，我覺得值得推薦俾大家嘅。咁啊，吳總咧今日帶住呢只叫做 USB DI 係咩嚟
3: 㗎 ？ART 嘅。
1: 美國 ART 嘅。
3: 美國 ART 本身就 ART 就係一個比較
2: 好著名嘅品牌，
3: 係老嘅品牌，有42年嘅歷史。咁咧佢
2: 係 ART 汽車音響都有㗎。
3: 以前曾經做過啲，
2: 我最早裝嘅汽車咁樣就係 ART 嚟嘅，
3: 係
1: 啊，你嗰部雙龍嗰部，
2: 係啊係啊，喂，你揭我底啊，
1: 都唔貴，佢好貴下啊嘛，咁
3: 係啊，即
2: 係唔平噶。
3: 以前咧，佢就係主要係研發啲音頻嗰啲，錄音設備比較多，咁啊而家咧就因為數碼時代嘛，就係接近就係要做啲適合嗰啲手機啊、電腦啊轉換。啲音頻信號出嚟，
2: 即係將呢個音頻信號接落放大到你個功放你個喇叭入邊，
3: 或者有源音箱，都得。
2: 係有源音箱最方便啦，
3: 最方便。
1: 嗱，我講講啦，依個 USB DI 究竟係一個乜嘢嘅設備嚟嘅咧？即係如果我哋家用咁計啦，家用咁計係點用呢個？
3: 家用就你如果接電腦就係直接。連佢嗰條 USB 線落電腦，
1: 就解碼啦。
3: 就跟住咧，就用一條嗰個卡龍嘅線接落你個音響嗰度。
1: 哦，咁你依個咪就係典型嘅解碼咯，即係 USB 解碼咯。
3: 係啦，就係 USB。係
1: 啦，依個A 口就接落去自己 PC 電腦度。
3: PC 電腦
1: 啊，電腦裏邊嘅我哋啲高清文件播入去播，咁啊，依個就係一個所謂 DI， 你轉咗名詞嘅，因為我哋客觀講，你叫做USB 嘅平衡解碼。
3: 係啦，即係佢。

0: 都系买二放添，
1: 佢就系
2: 哦，仲有二放
1: 平衡输出，
0: 系嗯，系二放添，
2: 系
1: 二放就方便你，
2: 大家睇睇，
1: 系个人就系
2: 咁啊。后边睇嗰个插口咧，有卡龙插啦，
0: 就系平衡出
2: 哦，平衡有呢个数码插数码插口啦，
0: 呢个系 Tapper A 啊 A 口啊。
1: A 口
2: ，A 口嚟嘅
0: ，A 口，
2: 哦，
0: 依个系
1: 又叫方口啊，
0: 方口系，方口，接上自己部电脑度，
2: 哦，系方口冇错，
0: 平衡出就系平衡就肯定系到专业设备啦，咁对我哋高端设备咧就走平衡几好啊，
1: 系啊，
0: 我觉得咧啲后生仔买翻嚟攞嚟做解码几好，即系耳放有只耳机放大器，
1: 系就可以玩下游戏啊，嗰啲都好方便。
0: 哦，靓声过你自己笔记簿电脑嗰个声卡，
2: 肯定系啦。
0: 我依家剪我哋嘅采访录音，我都系用一个 Meridian 啊，嗰个 USB 嗰个嗰个解码，比笔记簿自身嗰个耳放系靓好多嘅。
2: 嗯哼，
0: 系你得闲用咗，我又俾咗你嘅只嘢。
2: 边只嘢啊？
0: 嗰只英國之寶啊！
2: 哦，知道。
0: 你要裝程序啊，要裝程序啊！
2: 你而家同我搞埋啦，我仲搞喎。
0: 係你插落電腦靚聲，你依家又搞緊錄音係嘛？
2: 你又揭我底啦！
0: 係啊，接個 USB 口接翻個耳機，就一個好靚嘅解碼耳放嚟嘅。
2: 哦，咁樣咯喎。
0: 係啊，個長條型嗰只啊，
1: 即係起到呢個解碼。
0: 其實依個 USB DI 咪就係我嗰個咯，我個功能咯。但係你仲多咗功能咧，就係
2: 平衡。
1: 平衡口，即係佢又可以。
0: 我八卦問依個係依家市場價幾錢先？
1: 市場價都係1000蚊留下。
0: 1000蚊留下，
2: 抵玩啦！
0: 有乜大哥，我俾你嗰只4000幾噶？
1: 係，
2: 你有4000幾嘢俾我咩？
0: 我專登講啊，收買啊你先係嘛？係啊，你都係要用咗，我依家都用緊嗰只啫嘛。
2: 我真係唔記得嗰只嘢係點噶喎。
0: 長方形嘅，個白色口咁長嘅。
2: 哦，
0: 你可能未拆啊你啊？
2: 未拆。啊啱啦，今次可以用上啦。
0: 係啊。咁咧就依個如果1000蚊到啊，就即係當解碼器都抵啦。
1: 抵，
0: 喂，佢依個輸出咧，依個面板嘅輸出咧係控制埋依個音頻輸出嘅。
1: 控制呢個音頻輸出，呢個開關咧就可以如果你用手機控制就可以撳出嚟，就用手機控制啦。呢個開關就唔起作用。
0: 嚇，仲有手機控制啊？
1: 係啊，你手機有音量噶嘛？
0: 哦，依個可以直接接手機噶。
1: 係啊，就直接
2: 藍牙啊嘛，
1: 接手機噶。
0: 依
1: 個
0: 仲精彩，喂，精彩過我，精彩過我俾你嗰個。
2: 哦，咁啊，所以得啦，我唔要你嗰個俾翻你，
1: 因為
2: 我係唔準我呢個。
1: 加個轉換口就可以接手機。
0: 哦，即係依個係直接係一個聲卡嚟㗎啦，相當於。係
1: 啦，
0: 係
1: 啦，
2: 聲卡接口。
0: 即係我接我部水果機，就整個接口就。
1: 整個接口就 OK 啦。
0: 哦。
1: 轉換你嗰個。
0: 咁啊，電喺邊度攞啊？
1: 电
0: 都系都系 USB 嘅，
1: 就系 USB。
0: 哦，依家有条声卡线嘅，
1: 系啦。
0: 哦，咁我知啦，哇，咁要几好喎呢个。
1: 系啊，
0: 依个直头系
1: 直接你电脑同手机就可以供电俾佢啦。
2: 嗯，呢个系头先我同阿吴总倾咧，佢话呢个系有线嘅，
1: 系啦，
2: 一嚿
1: 传播声音嘅传播。
2: 嗯，
0: 有线系咩意思啊？
1: 有线就接落手机系有，
0: 系啦，即系靓声啲
1: 啊
0: 嘛。
2: 有线更加有无
1: 线啊嘛，
0: 举翻俾大家睇下先啦。嗱嗱，咁样嘅唔系好大嚿嘅啫。
1: 系啊，可以
0: 喺桌面啊，喺电脑
1: 一包烟咁大啊。
0: 系啊，咁我觉得嗱，扩展过嚟民用咁计啦吓。作为一啲中意玩文件啊，嗰啲发烧友啊，会唔会即系话呢个咧攞翻去咧当一个耳机放大数码嘅声卡放大？咁咧就即係有時唔使嘈住屋企人啊嘛，特別一中意玩數播啲朋友咧，中意揀文件噶嘛，你啊響喇叭唔得噶嘛，
1: 係
0: 嘛？
1: 呢個就係實質，
0: 呢個就最好啦，戴住耳機，
2: 插住耳機可以，
0: 夠功率啦，呢個推我哋呢啲600歐、400歐
1: 都冇問題，
2: 哦，冇問題，
1: 係啊，
0: 所以呢個係即係做得咁大部，裏邊嗰有個模擬嘅放大電腦喺裏邊，所以 OK 喎呢個。USB DI 啊，
1: 多功能型啊，
0: 咁啊，依個依家喺互聯網玩得到啊嘛，嗱，大家打
2: ART
1: ART 有天貓旗艦店同埋京東旗艦店，
0: 哦都有嘅，咁你打 ART
1: 都
0: 啊，就可
1: 以
0: 喺官方就揾
1: 所有嘅產品。
0: 係啊，
2: 而家呢個 model 就係叫做 USB DI， 係
1: 啦，
0: 我成日以為 DI 咧就我哋。即係我依家
1: 嗰啲盒係嘛？
0: 我以為 DI 盒就係好似我依家，我哋一攞翻我啲直播啲聲出嚟嗰個視頻號嗰度，咁為咗唔影響播出嘅安全嘅設備咧，有個我哋叫隔離牛啊，其實嗰個叫 DI 啊，依個 DI 同嗰個 DI 就依個
2: 兩回事，兩回事
0: 啊，所以依個先做好多嗰個。
1: 係，
0: 咁啊，即係話。

0: 依家啲產品做到真係精緻呢啲。
1: 係啊係啊，佢呢啲呢個防壓防震啊嘛，即係呢啲。
0: 哦，系啊，即系
1: 系咯，系啊，
0: 哦，
1: 防震嘅，
0: 系
1: 防震
2: 胶，系啦，有个避震胶，
0: 哦，系，摸上去，
1: 系啊，
0: 搣大先，
1: 搣，呢个你
2: 多动症，
1: 点解都冇问题噶，呢个
2: 系咯系咯，
1: 铝壳，
2: 嗰个铝壳够晒坚硬，
1: 够坚硬，系啊，
2: 嗯，
0: 你啱啱我同吴总讲咧，即系依家咪好多后生仔中意做啲。即系自己夹 band 啊，
2: 嗯，
0: 唱下歌啊，网上唱下歌啊，呢啲啱啦，
1: 系啦，
0: 即系你即刻听翻自己把声。
2: 喂，攞嚿嘢放喺度电台都可以用啊，佢马唱歌噶咯。
1: 系啊，你马上手机可以播翻出嚟啦。
0: 咦，同采购部讲讲先，喂，只嘢推俾你得唔得？
2: 系咯，又唔贵，呢个价钱。任何一個都接收得到啦。
0: 你睇我哋依家
1: 充電寶都唔止呢個。係
0: 啦，好似我哋直播嗰啲設備咧，已經做到好簡潔啦，都有大棚嘢嚇。
2: 嗯。
0: 啊，依家我哋最簡潔嘅都有四軌機啊。我依家慢慢咧，啱啱先講起咧，我啲直播慢慢要轉換，包括我依家張台咧太大啦。
2: 嗯。
0: 即係太臃腫，唔方便啦，所以依家慢慢去精簡、精簡、精簡，做細、做細嘅。啊，咁啊
2: 呢代替啦，呢嚿就可以代替咗，
0: 呢個就代替咗一個我哋叫做咩啊？我覺反而最大功能係乜嘢啊？即係有時我哋喺電腦揀歌，
2: 嗯，
0: 揀歌咧，你電腦要開聲咧，嗱，首先我相信90%以上嘅朋友咧，玩軟件嘅朋友咧，
2: 嗯，
0: 即係玩掃榜嘅朋友咧，查軟件嘅時候咧，多數靠自己個，係用翻自己筆記簿個喇叭仔，
2: 係啦係啦係啦，
0: 個喇叭仔，個喇叭仔咧聽唔到音色，你影響你個判斷能力嘅。
2: 嗯，
0: 咁如果你加嚿依啲 USB DI 咧，第一可以做一個耳放，
1: 耳放
0: 解碼耳放。第二個，如果你話想為接去部功放度咧，仲有兩個平衡頭。
2: 嗯，
0: 幾靚聲嘅一個平衡頭。
2: 嗱，同大家講聲，偷偷地同大家講聲，廣州甚至中國著名嘅錄音師。佢都買呢隻嚟用噶，邊個唔好講啦。
1: 係啦係啦，
0: 啱啱你都講完。係
1: 啊，
2: 我冇講邊個。
0: 因為我成日講咧，我哋啲大師咧，即係平時積累嗰啲資金咧，即係錄完音，
2: 係啊，全部抌曬，
0: 全部抌曬落呢啲設備度係嘛？
2: 佢淨係一隻麥都幾萬，十幾萬咁樣。
0: 所以大哥睇得起依嚿嘢都 OK 嘅，我覺得都唔錯。大家估到啦，係咪？
2: 好用啊嘛！
0: 擺咗大佬上台啲。
2: 好啦，我哋聽張碟先啦，好嘛？
0: 好
2: 嘅，咁啊，靚聲碟又嚟嚇。
3: 終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2: 继续听碟，继续听翻头先嘅呢一张西电之声 Saxophone 吓，嚟自 ABC 唱片嘅。我哋听听呢首咧，就叫做 Little Girl Blue，Little Girl Blue 吓，小小蓝调女孩。咁啊，呢首曲咧，其实咧就系由百老汇嘅呢个音乐巨匠。查理德罗杰斯去作曲，佢咧就系同呢一个哈特去作词，佢创作一个结晶嚟嘅。1935年喺百老汇嘅音乐剧《庞然大物》入边咧，首度发表。咁佢嗰种好哀伤嘅旋律，好淡淡嘅呢个描写咗一个青春已逝嘅女人心。咁呢首曲咧就俾好多艺人去翻录嘅，包括埋塞蒙啦。陶瑞斯啦、卡彭特啦、菲茨杰拉德啦、戴安娜罗斯啦，仲有科尔曼罗金斯啦等等呢啲喺西方嘅爵士啊流行嘅上面咧，非常之赫赫有名嘅呢啲大人物嘅。好，我哋即刻听听 Little Girl Blue。

可能剛才就已經有人聽得出來的了，哇，這個哪裡是西方樂曲啊，聽的旋律就不是啦，一定是東方的，沒錯，你耳朵很靈。剛才這個呢，其實呢就是一首叫《淚的小雨》的日本樂曲，是由日本著名作曲家彩木雅夫在1969年出版的，寫出來的。咁啊，当时咧唱红咗整个亚洲嘅邓丽君去演唱嘅版本《泪的小雨》啊，咁我哋而家咧即刻咧又嚟听听我头先要推出嘅呢首《小小蓝调女孩》啊。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九交通快报。
1: 系啦，时间又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关注一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都系过咗一闸嘅，咁两边有序通行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出现的，咁两边要放慢车速通行啦。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路位置咧，目前几边方向的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呢边有序通行就可以噶啦。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的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啦，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望翻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路，咁两边方向嘅车辆同样都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上桥位方向嘅车流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咁落桥位方向呢边嘅车流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要留意一下啦。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和市区方向两边方向的车流都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车流都是有一个比较密集的情况的，那经过两边的司机朋友都要放慢车速通行了。那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视听空间。

0: 慢延展。
1: 有人话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自然咧，各个国家同民族嘅音响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点样搭配先至能够物尽其用呢？嗱，听下呢、這个器材天仙配。
2: 话说咧，头先咧上半段咧，我哋讲咗一部有线嘅
3: USB DI，
2: USB DI。咁既然有线，肯定有无线噶啦，系咪啊？吴总
4: 系啦，
3: 依、這个咧应用
2: 举起身，阿东举起身，
3: 更讲啊，话好重啊，我惊抌一声啊，份量非常之十足啊。咁啊，依个 DI 唔中介绍下先，
4: 呢个天
3: 仙配啊，配我哋家庭音响啊，配
2: 冇错。
4: 最大嘅嗰个优点咧，就系佢嗰个传输距离可以达到50米。
2: 哦，
4: 系，
2: 即系你而家讲紧系蓝牙嘅传输距离，
4: 传输距离即系无线啊嘛，
2: 系啦。
4: 咁啊，亦系采用嗰个平衡嘅输出，
3: 吓，
4: 即系嗰个可以接啲高端嘅发烧音箱，有源嘅发烧音箱，
3: 系啦，跟住
4: 同埋监听啊，
3: 同埋 HiFi，
4: 系啦，
3: HiFi，
4: 咁啊，同埋仲有一个亦系6.3嘅大三芯嘅耳机，
3: 有耳放，
4: 系啦，耳放更加功率更加大，
3: 更加大，
4: 而且可以切换佢嗰个立体声同埋单声道嘅模式，
3: 方便歌手乐手用。
4: 系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佢就可以除咗 USB 供电咧，佢仲可以48伏嘅供电，即系你有啲调音台啊，可以
3: 幻象电源过嚟，
4: 系啦，幻象电源供电俾佢，
3: 电容咪个供电啦，
4: 系啦，
3: 咁啊，依个其实真正嘅场景应用咧，嗱，我哋系天仙配啊，如果依部机咧配喺我哋家庭上面用，会有咩感觉咧？即係一個高端嘅藍牙接收器啦，
4: 佢係5.0嘅版本啊嘛，5.0嘅就係個音質方面已經係
2: 有保障啦，
4: 大幅度提高啦，
2: 係
4: 啦，而家係，所以係高保真。
2: 佢個天線都趌出嚟，好鬼長添。
4: 係啦，佢係外置噶嘛，一般藍牙係內置。
2: 係啦，冇錯，
4: 佢係外置天線，
3: 方便自己接收50米。
4: 係咁啊，好穩定啊嘛，即係佢呢個實質唔係要你去咁遠，只不過你近佢
3: 有咁嘅
4: 好穩定。
2: 呢個啪掣係搞咩啊？
4: 呢個就係切換嗰個單聲道同埋立體聲啊，嗰個選擇
2: 單聲道立體聲，
3: 有啲樂手唔中意立體聲
4: 嘅，係啦，
3: 好奇怪喎，係啊，唱歌去即係做監聽嗰個咧，因為如果你用鼓聲啊，多數即係鼓手啊，多數係單聲道，
4: 冇錯冇錯，
3: 唔要雙聲道嘅，雙聲道啲，因為你左右有延時，呢個鼓啲聲啊變咗嘅，
4: 係
3: 好奇怪，
4: 樂手係中意單聲道，
3: 係樂手中意單聲道。
2: 我問問你嘅設計啊，點解依度下邊要整塊鐵咁樣咧？因為呢個窩輪咧，你就即係下面转唔到落嚟咯，系嘛？
3: 要问一问美国佬先，即系佢哋做啲嘢好天马行空啊！我觉得有时我哋理解
4: 即系有啲独特。
2: 我觉得佢点解要整块铁？
4: 我感觉可能系要保护啊。
2: 哦，
4: 即系起到一个
3: 天线，
4: 系啦，即系
2: 天线，
4: 佢唔会正面撞击啊嘛。你如果运输嗰阵时咧，佢唔会撞击到旁边啊，即系等于有个保护嘅作用。
2: 啊，呢个一个铁片保护啦。
4: 系啦。
2: 咁另外咧，你两个啪啪掣嘅，中间嗰个你头先话就立体声同埋呢个多声道啦。
4: 嗰个系耳机嘅选择，耳机嘅立体声。
2: 哦，耳机嘅立体同埋
4: 单声
2: 同埋单声道。哦，咁样嘅。哦，mono 同埋 stereo。
4: 系啦，佢一个系主输出啊嘛，主输出嘅
3: 后边呢个就地线。
4: 下面有仲有地线，
2: 下面地线，
3: 因为专业设备里面一定有嘅。
4: 系，
3: 因为
2: 咁啊，呢个后边呢个啪啪掣又系呢个同轴嘅，
4: 系啦，即系
2: 选择
4: 系平衡输出嗰个主输出。
3: 呢个唔系，呢个系地线嚟噶，呢个系嘛？
2: 唔系，佢呢个啪啪掣，
4: 呢个系控制呢个
2: 地线嘅啪啪掣，
4: 控制呢个平衡输出。
2: 地线点解要控制咧？
3: 嗱，有啲好难以解释嘅问题。同样个套设备，同样个线。你喺 A 地方係冇任何噪聲嘅，但係到 B 地方或者到 C 地方咧，係會有無釐頭會有啲噪聲嘅。
2: 於是你換佢試下，
3: 佢嗰個叫做環地干擾啊，
2: 嗯、
3: 即係冇用電方式啊，或者係當地嘅磁場唔啱咧，即係電磁場唔啱咧，咁、你我覺得美國人好叻，選一個開關就係將個地線切斷佢，咁你冇咗條天線咯，咁咪冇咗噪聲。
4: 佢實質咁重啊！里面就有两嚿嗰啲变压
2: 蓝牙接收器啊，变压器，
3: 即系音频牛，
4: 系啦，佢就系我哋
3: 音频牛
4: 消除呢个环地

0: 嘅干扰噶啦。
1: 嗱，依啲就发烧啊，两只一万牛都
0: 系啦，所以咁重就系重喺呢度。
2: 嗱，吴总，我估下吓，
0: 系
2: 呢一嚿嘢，头先嗰嚿咧就一千蚊左右啦。
0: 系
2: 呢嚿嘢最少两千啦。
1: 啊，依个重好多嘛。
0: 系啊，真材实料。
2: 你系净系几个音频牛都已经够啦。
0: 系啦，系啦。
2: 系嘛？
0: 都系呢个，都系。
2: 系咪呢个价钱范围啊？
0: 两千内，系
2: 两千内都得啦，起底玩啦。
1: 呢个在家用就得，不过我觉得咧建议咧就，不过你又冇办法咯，里边有音频牛啊。
0: 系啊。
1: 即系呢个就如果家用咧就一定要接嗰啲高端嘅前级。
0: 系啦，高端前级。
1: 系啊，全部平行出啊嘛。
0: 同埋有源嘅音箱。
1: 你转过你又唔中意系嘛？
0: 系啊。
1: 你攞个高端前级又好似转得。轉得唔係咁好，所以依個咧就係、是，即係我覺得，貴嘢即係貴嘢，
0: 貴嘢，
1: 睇下有冇平衡口，就知道部機嘅檔次去到邊度。
0: 冇錯啦，
1: 同埋咧，我覺得咧，依個咧，另外一個場景咧，就啲後生仔啊，即係中意夾 band 啲後生仔咧，手機依家咪興嗰只全民 K 歌嘅係嘛，手機咁啊即刻 down 咗個音樂出嚟，咁你點樣轉聲過去咧？通過依部。喇嘛轉過去無線嘅，咁你揸住手機睇歌詞，依度咧就當伴唱嘅音樂員，跟住咧就係入去個台，跟住就可以自己唱歌啦，係咪諗得？我覺得依家諗
0: 啊，呢個係用得比較多，
1: 用得比較多嘅依個，依家好多即係啲朋友，有個朋友啊唱，喂，我咧要求好簡單嘅啫，咁樣。咁啊，攞咗好差嘅設備，嗰兩三百蚊嗰啲啊，即係喺網上買啲無線藍牙啲講嘢嗰啲麥聲啊。後屘嗰日佢嚟到，我都試喺廣西啫嘛。一試，我點解爭咁遠嘅咁樣？我梗係啦，依啲係專業設備同埋普通設備嘅最大區別啦。我話大佬一支麥已經貴過你成套嘢啦，係嘛？咁所以咧，我點解要請阿吳總上嚟介紹依啲 ART 產品咧？第一，佢喺民用嚟講咧，係價錢係超低嘅。但係聲音嘅品質咧係專業嘅品質，咁換言之咧，即係我哋可以聽我哋節目，梗係要攞啲著數噶嘛，係咪咁講啊？著數就係我俾啲靚嘅資訊嚟，你可以揀件依個 BT DI 即係依個 ART 嘅產品咧。你花好少嘅錢，甚至乎一條線嘅錢咧，可以一添到一個專業嘅設備，而聲音係非常之準嘅，同埋咧功能咧係非常之專業嘅。專業嘅功能咧，首先我講俾你聽係可靠性。穩定第二個咧就係個聲音嗰個
0: 音質
1: 咧係保持中立，好似我哋直播室啲麥咁樣。
0: 係啦，
1: 你把聲係咩聲係咩聲？
0: 即係還原得好，
1: 還原度高，
0: 還原得好，
1: 係啦。哎，時間夠啦，
2: 係啦。
3: 終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花水，樂海暢泳，燒旅行。
2: 樂海暢泳飄旅行，我哋今次咧送嚟咧就係上個星期播過嘅呢一張嚟自柏飛嘅一聽音樂系列入邊嘅吉他與名仔。上次講過咧，介紹個名仔，亦都介紹個柏飛公司，介紹個樂叔啦。咁啊，當然咧嘅旋律係非常之迷人嘅，而且旋律咧係非常之靚啊！你聽完之後咧會好有感覺嘅。佢個名咧就係叫做畢業生。比较应景咧，而家好多人毕业啦嘛，高中考完高考咧就毕业啦嘛，咁啊中考亦都好快啦，初中亦都毕业啦。但系你一听个音乐就吓呢首边系毕业生啊，冇错，因为佢喺嗰部电影《毕业生》入边出现嘅呢一段音乐啊嘛。嗱，我哋嚟听听呢一首《毕业生》，睇下你有冇感觉？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引住啲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哇！把声似唔似杨斌大哥？
2: 俾阿杨斌 sexy 啲，杨斌啲太广播腔，太靓啦！唉，唔好接受佢，佢啲用咩麦都得噶。
1: 你要听住噶喎。
2: 系啊，杨斌啲用啲國產最渣嗰隻咪一樣咁好聲，
1: 一樣咁好
2: 聲。我哋唔得噶，我哋啲聲，我哋啲聲好渣。
1: 好啦，今期請嚟我哋拍飛音樂嘅亦都係我哋作國內著名嘅發燒唱片公司啊拍飛唱片嘅錄音師陳樂先生、啊樂叔啊，亦都係我哋中國五大錄音師之一啦。即係嗱，我成日講咧，做一個作品啊，一個好嘅作品或者發燒嘅作品咧，同佢配套。做起嚟嗰啲設備，即係包括麥頭啦，包括我哋呢啲啲台啊，同埋啲混響各方面嗰啲嘢，加埋一齊都成本都幾重下喎。
2: 好重嘅，嗱、啊，好似我錄嘅我自己認得錄比較滿意嘅一隻交響樂作品，叫做鳴琴良竹。
1: 嗯。
2: 啊，鳴琴良竹嗰隻就係同 Telo 公司一樣咁嘅麥頭啦，用 Shops 錄嘅。
1: 哦。
2: 所以嗰種幼細。同埋感覺你比較下同 Shops 嗰種音質係，即係嗰個風格嘅音質，唔係 DG 嗰啲咁粗嘅音質。
1: 大家想試呢啲麥頭嘅咩聲咧？其實拍飛出咗碟嘅嗰只係咩碟啊？攞好多支麥錄嘅，
2: 嗰只叫我哋叫膽色啊。
1: 膽色係嘛？
2: 咩叫膽色咧？電子管嘅音色啊嘛，嗰只膽嘅音色。咁啊，基本上每隻歌都有唔同，我揀咗。好多隻唔同嘅風格嘅麥錄出嚟嘅人聲，大家可以玩一下嘢啦。
1: 嗱，依只碟咧，大家要聽下唔同麥出嚟嘅唔同嘅聲，我有備註嘅，
2: 係有備註，
1: 講係用
2: 我每隻歌入邊用咗咩麥嘅特色啊乜嘢，我都寫咗嘅。咁我而家啱啱喺度編緊第二輯嘅，
1: 膽色二，
2: 膽色二啊！咁你我膽色一咧就一個紅卜卜嘅嘴唇，咁咧膽色二咧就。綠油油的一個嘴唇，你一紅一綠你自己揀啦。
1: 文案你設計㗎嘛？
2: 係啊，全部我設計啊，連個封面都係我設計嘅。我係要咁樣等啲人引起人哋個注意，由個嘴巴出嚟嘅顏色係乜嘢咧？咁其實就講俾你聽，嗰隻麥係乜嘢音色，係咁嘅意思。係好玩嘅意思，俾好多買咗器材，成日喺度聽啲。冇用嘅歌聽得多唔過癮噶嘛，你要聽一聽，分辨一下，練一下自己嘅耳仔，教教自己部音響，咁玩音響先有意義。
1: 在乎個過程，
2: 梗係啦，
1: 一個好嘅結果。
2: 我哋以前玩音響嘅人一定係摸機嘅。
1: 我見到你啊，阿叔呢個攞棚裏面，我點解有設計？
2: 你唔捨得拆架機冇緊要，你捨得將個音櫃搬前搬後，你坐個位搬前搬後。然後你間屋企入邊掛張籤、掛張棉被、掛張乜，係依啲咁樣其實好好玩嘅，係好舒服嘅一件事啦。
1: 同阿叔傾偈咧，不知不覺時間好快嘅。
2: 哇，好似好耐咯。
1: 同埋咧，即係話出嚟俾人感覺咧，就係好多營養我哋節目。嗱，咁啊，我約定你先啦，下期咧講講啲台啊，同埋畫貨嗰啲專業嘅嘢。
2: 嗰啲好複雜。
1: 嗰啲其實我唔係，我哋想吸引一班年輕嘅人。去加入我哋依個即係音樂文化嘅行業，做工程師又好，做藝術家又好，我覺得係必經嘅。
2: 其實咧，我講翻俾大家後生嘅聽下，成日聽只耳仔，聽嘅手機，哪怕你聽個靚啲嘅耳機，其實只係基本上係叫做半初歌啦。初歌都未到，初歌咧要買只最平嘅喇叭。喺度聽。點解要聽喇叭係叫音響初歌呢？你聽所有嘅講話，聽任何嘅音樂，其實都係一間屋入面聽嘅。你打波就喺體育場聽嘅。你做乜嘢嘢，你好少戴住個耳機去做你日常嘅嘢。所以耳機只係你生活中嘅少少部分， 唔係你嘅日常。你嘅日常係放開隻耳仔喺屋企入邊聽音響，喺音樂室入邊聽交響樂，喺球場入邊聽嗰啲噓嘅打波聲。咁你屋企頂部喇叭一聽，咁你就聽到音響喺屋企喺一個自然空間下邊俾人類嘅一種感受。呢種唔係。是什么？是人类200年来的辉煌历史的。由声音记录到现在很短时间的。
1: 是啊，人类真的很
2: 短。是百几年的。
1: 爱迪生发
2: 明了
1: 百几年之后。
2: 那你这样的伟大成果你都不去听。是
1: 啊。
2: 那你真的浪费了。
1: 黄金时段我们。
2: 老虎都整只喇叭仔都听一下嘛。以前你看我们20几年前戚着一部手提。嗰啲四星道嘅卡機，成街咁行，點解啊？少爽啊！冇部機，
1: 跟住仲要成班回望率100%嘅，仲要
2: 即係聽下音響係一種人生樂趣，長命好多噶。嗱，想長命聽音響啊！
1: 多謝樂叔，
3: 眾生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花水，樂海暢泳。
4: 超
3: 旅行，
4: 正如刚才我所讲啦，熟悉可以共情啊嘛，咁啊呢啲旋律咧你都会好熟悉，虽然系音乐，但系咧你一定会引起你共情嘅，就系呢一首啦。系咁啊，呢一首咧，我哋继续听翻头先嗰首一听音乐嘅吉他与鸣仔，我哋听听《雪中情》吓。

嗱，呢张专辑咧真系好多好熟悉嘅歌，比如话《浓粉多情》啦，《倩女幽魂》啦，《再回首》咯，《橄榄树》啦，《毕业生》啦，头先听过嘅《干杯朋友》啦，《雪中情》又头先啱听过啦，就系同仲有咧嘅就系《外面的世界》，《浪子心声》，《童年》，《闭上你的眼睛》同埋《陌上归人》。嗱，咁啦，我哋不如嚟听听《橄榄树》啦吓。呢个系大家即系基本上老少通杀噶啦，老少都会听过噶啦，听听。橄榄树。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2: 喺人海中相遇，
1: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949，
1: 畅行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3: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4: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3: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4: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5: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善财，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呢？
6: 哼，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緊佢珍藏嘅蔡琴，音场开阔3倍，女人有啲痴迷嘅爱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5: 咁又系，以前呢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呢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6: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嘅突破，中音温暖系家庭嘅日常，低音就好似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呢，好嘅音响同好嘅人生系一样，既要精准嘅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7: 两个女人一台戏。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咯，大家好啊，大家好。哎呀，收音机旁
6: 你报下你叫咩名啦
5: 我叫阿云啊认错把声。
6: 我叫文文啊
5: 我哋今日调转嚟，
6: 我哋调转身份啦，今日大家好啊，大家好，大家好。
5: 咁我哋上一期我尝试啊，俾你讲服咗啦。即系如果喺线材方面，你嘅见解就系先换咗个电源线，先至再去换喇叭线，最尾先至换信号线。
6: 对对对，呢个系我见解。
5: 啊，你嘅见解。咁我上一期亦都讲到系你嘅见解系用从咩原理去分析得到呢个结果。其实。咁讲返啦，我话好似电源线，然后到喇叭线，再到信号线，咁我抽一抽音箱线出嚟讲讲。
6: 好啊好啊，
5: 即係我会唔会有好多人呢，佢会对音箱线嘅见解其实会有拆分开好几种线材。例如你哋音箱线嘅话，喺你嘅认知范围内佢有咩特色呀，咁样嗰啲。
6: 其实音箱线咧好多种嘅，有啲好幼嘅，有好多客发烧友都话：，哇！呢条线咁幼得唔得噶？或者哇！呢条线咁粗得唔得噶？其实音箱线嘅话咧，我觉得系注重个材质咯。材质系最紧要嘅，我觉得。包括你就算电源线都系个材质都系好紧要嘅。你用到咩线咯？嗱，某一些喇叭线用到纯银啊，系咪？
5: 好贵啊，纯银。
6: 系啊，有啲用到。哇！有啲自己發燒咗，自己整嘅，有啲用到金嘅線喎，
5: 自己整嘅。
6: 係啊，有啲咧就
5: 金價咁貴。
6: 而家係啊，值錢啊，嗰條喇叭線。

0: 真係值錢啊！
1: 哦，不過你唔好話，依家佢哋啲銅啊、銀啊，全部升曬，包括我
0: 特
1: 哋依
0: 別
1: 家
0: 銀
1: 收
0: 啊！
1: 到線材嘅報價，今年呢又係再戰高峰，
0: 特別銀啊！
1: 銀啊，就係純銀線，你唔好話純銀線真係有好幾萬蚊一條噶。但係依家市場上咧，喇叭線即係你啱啱講起嘅喇叭線，其實我咧就有少少對喇叭線嗰啲認識，我唔知道啱唔啱嚇。
0: 我會認同嘅，絕對。
1: 你好假喎、
0: 哦！因為
1: 假喎、
0: 哦，唔係因為我覺得你喺呢方面你會比我專業嘅。
1: 其實。我覺得咧係因為可能我哋係企喺銷售嘅最前線啦，對於產品嘅最新動態啊，同埋佢嗰個最新產品嘅嗰啲成分構造啊，我哋可能會了解得比較快啲。咁係點解咧？我哋喇叭線，例如我哋成日講嘅純銅啦、啊，仲有純銀啦、
0: 啊，
1: 純銀真係
0: 好
1: 貴，
0: 係。
1: 但係依家亦有啲雷區咧，就係點解有啲人話：，點解有啲銀線？佢賣到咁平咧，幾千蚊一條。如果係純銀嘅幾千蚊嘅喇叭線嘅，係冇可能做得到嘅。
0: 特別而家
1: 咁，最後尾我再研究出嚟，原來係銅
0: 導銀。
1: 導銀，係嘛？係咪又有啲咁嘅？
0: 有，
1: 即係其實喺銷售上邊，亦都要睇清楚佢嘅產品嘅介紹。
0: 係啊，係
1: 啊，係啦，佢究竟係純銀定係導銀？因為純銀嘅價錢，你講真嚇，信號線。短的仲好讲，你都要几万蚊。喇叭线就真系唔平，
0: 系啊，
1: 你唔好讲咩牌子，任何牌子，你哪怕系国产嘅牌子都好，佢嗰个纯银嘅成本系真
0: 系
1: 好高。
0: 绝对，如果系所有其他有边个品牌系用纯银嘅喇叭线，可能都会升价。
1: 冇错，
0: 哇，真系。
1: 所以我见到有啲系佢啲话几千蚊嘅信号线，
0: 冇可能嘅，冇可能嘅喇叭线。
1: 系。比较难的价钱做得到，所以大家这个也是一个发烧友的时候挖坑，即是大家注意一下。
0: 是啊，是看清楚它是导引。定是纯引。
1: 纯引就是差一个字的价钱就天
0: 渊。声音都不同的。
1: 冇错啦，咁但系嗱，我又讲翻纯银，从我哋嘅搭配嚟讲，因为毕竟我哋讲紧呢一期都系玩嘅搭配，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如果我就按翻去翻初衷嚟讲，点解会讲到纯银嘅喇叭线？其实纯银嘅话，亦未必适合每一套器材。
0: 系啊，
1: 因为其实大家都明白，银线嘅话，主要针对嘅话咧，系嗰啲高音。咁如果你套系统嘅高音唔够嘅时候，你可以用。纯银线或者导银线
0: 都 OK，
1: 即系纯银同导银都 OK 嘅，都可以提升嗰、那个超高音嗰部分嘅。咁我哋好多时候会见到有好多嗰啲箱佢高音唔够，其实天朗嘅高音佢系可以适量咁样去用啲银线去增加佢嗰个亮丽度。
0: 我觉得如果系嘅话咧，用纯银好过用导银。
1: 咁肯定啦，肯定。
0: 特别你讲嗰对音箱
1: 啊，肯定啦。即系我觉得肯定系，但系价钱啦。即系大家我讲嘅亦都系道咯，上一期讲到嘅，大家要理智少少啦。即系你如果系用唔平啊，真系冇四位数，
0: 系啊系啊，
1: 四位数甚至五位数嘅喇叭线，你要去到纯银嘅话，咁我哋数过十八千万五位数，唔好意思啊。五位数到六位数啊，即系
0: 纯银线系噶，系噶。
1: 所以咧，我觉得纯银线第一我哋要考究佢真伪之余，仲要睇下适唔适合你。咁但系如果我哋好似用到有啲系有超高音喇叭，例如二力啊，二力佢有个有啲款系佢带超高音嘅。其实我哋可以考虑就系二力嘅超高音。但凡带超高音的或者 Adam 啊呢啲音箱，佢系带超高音的你就不需要用纯银或者导银线，因为佢的高音本身就是去到比较高赫兹嘅，即系两万以上赫兹的嗰啲高音，咁你就不需要增加呢个用线材去搭佢呢个高音啦。咁我就系咁样，我从物理。角度出发，
0: 你 OK， 你 OK，
1: 从物理角度出发啦，同埋去理智消费啦，系嘛？咁我哋如果系加高音嘅话，其实亦都有其他方法嘅。第一用 導眼線、唇眼線去增加整套器材的亮麗感的高音、
0: 嗯、
1: 第二就是如果音箱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增加一個超高音，一對 小喇叭的超高音、嗯、外置的超高音、嗯、那的話就可以完全解決，但好像這些超高音的話其實都不便宜， 都幾千元一對的，所以大家衡量一下咯、
0: 嗯、
1: 大家超高音的話呢，它那個實質性的物理角度來說，它的基礎建設肯定是一加一等於二的、
0: 嗯、
1: 但如果是用導引或者純引的話、嗯嗯、可能就是一加一就等於是 1.8 這樣的意思、
0: 嗯、
1: 大家應該 會理解，
0: 是它應該如果是發燒友真正如果是玩這個它懂，它懂的，
1: 沒錯，
0: 你說這些它完全懂，
1: 我覺得那些人很厲害，
0: 是啊是啊是啊，怎樣其實很多配搭呢，很多其實法師我都懂得的、
1: 嗯、
0: 只要就是、再深入一點是怎樣去玩的而已，
1: 沒錯，其實玩是一個過程、啊嗯、我們說的搭配就是等整套器材去協調、嗯、那會非常之好，
0: 對對對對，
1: 那我們搭配一套適合自己聽的音響、嗯、那是一種自己的享受，掌握感的享受，
0: 對的對的
1: OK 好，拜拜。
2: 三十三又二分一，
3: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2: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3: 我讲个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乐凯唱名字三十三又三分一。
4: Yes, I know.
3: 今次又拣咗咩 LP 俾大家听啊？东，
5: 呢只 LP 犀利啦。相信呢比我年长少少好似你咁嘅朋友呢，嗰、
3: 嗯、
5: 时系咪成日喺台北大舞厅啊林则测噶？
3: 未去过，
5: 你真系未去过？
3: 我真系未去过，
5: 不信唔信？
3: 啊，台北我点会去呢？
5: 我觉唔系台北大舞厅西湖路啊，
3: 亦都冇去过。
5: 啊，证明你都几斯文系嘛？
3: 唔系斯文，即系冇嗰啲兴趣咯。点
5: 解去拣呢只歌呢？就是我哋兩個女一台戲嗰、那個阿雲姨姨啊，咁啊同埋阿莫老闆咧，咁、
3: 啊、
5: 喂你點識咁樣？佢唔係就喺解放路轉彎角，誒講唔講得？講得啦，解放路轉彎角嗰度咧，咁啊大家跳舞跳下跳下，
3: 哦唔係就係台北台北大舞台
5: 嗰個，唔係台北嗰個叫咩？我唔記得咗，叫光明定咩啊？
3: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
5: 係即係解放路同埋大德路轉彎角嗰度啦，即係嗰時有個戲院噶嘛，
3: 嗯冇錯，
5: 有戲院噶，叫咩名我唔知，我冇去過啊，咁、
3: 嗯、
5: 但係。在我哋越秀區市中心一帶咧，真係好多舞廳嘅，好似台北啦，跟住就啱啱講個解放路轉彎嗰度咧，即係凡電影院都有個舞廳喺度嗰時。
3: 哦，
5: 包括我自己住嗰度
3: 啊，
5: 我哋自己住嗰度，依家叫政務中心啊。
3: 咁、
5: 啊、
3: 其實講翻轉頭，你有冇去過呢啲舞廳？
5: 我細犀利咧，我成日喺舞廳長大嘅，係
3: 嘛？
5: 因為以前咧，我哋街道個舞廳咧跳叉叉啊，跳交誼舞萬四快四萬五，冇萬五個啫嘛，
3: 唔識
5: 啊，唔識係嘛？咁咧就係跳交誼舞咧。是當時每個街道咧都會有一個地方係俾你有個買票入去噶嘛。
3: 嗯。
5: 啊，依家我哋廣州大堂街咧照講啦，又已經變咗係一個政務中心啦、
3: 嗯。
5: 以前咧下邊咧夜晚係交誼舞廳嚟嘅。
3: 嗯。
5: 咁依只歌咧咁啱咧喺九十年代咧就好多人跳嘅。一放出嚟咧，包括我哋讀書嗰時，九一二年嗰時啊，咁啊又好難得
3: 大家睇直播啊，睇到佢個樣啦，喺度跳啦。
5: 係。跟又跳跳扎扎嘅，三隻草蜢、開鼓啦，失戀啊。
3: 哦，
5: 咁咧呢只碟咧，大家听咧，可能要听 CD 版多，但系呢只黑胶版嚟嘅。
3: 哦，
5: 咁啊，33/33嘅黑胶版嘅黑胶，讲到乱晒坑添，
3: 听下佢啦，
5: 系啊，失恋啊，
3: 失恋。

0: 我就係唔俾你聽。我知道你令緊 pat pat 嘅，因為咧過咗上咗40、50歲、40歲以上嘅朋友咧，都識呢首曲嘅。
1: 啱啱吳總都講啦，嗰陣時周街都
0: 街都係呢啲聲音啊。
1: 你嗰陣時有冇同女朋友咧跳節跳叉叉？
2: 應該咁熟啊，實有啦。
1: 係啊，好啦，啊喺度鳴謝我哋程劍飛先生提供咁好嘅碟片俾我哋啊。啱啱楊斌大哥話：，哇，一開聲唔似黑膠喎。
0: 係咯。我觉得应该唔系黑胶啊，
1: 真系黑胶。
0: 唔系佢录音应该唔系黑胶嚟噶，
1: 录音
0: 应该数码。
1: 我觉得应该系数码机。
0: 系咯，因为咁嘅声音唔似黑胶嘅声音啊嘛。
1: 嗯，冇错啦。
0: 好啦，下个环节，
3: 高老诊话琴晚系水电，今晚系核电，所以琴晚啲声音靓啲。
4: 肥仔佬话摸下只音箱，话啲声靓咗，仲同我争咗好鬼耐。
5: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系好似又几有用噃。
1: 系啦，继续上一期嘅发烧大人嚟到我哋江门嘅梁会长嗰度。梁会长，早晨。
6: 早晨，东哥，早晨，大家早晨。
1: 讲到黑胶咧，阿梁会长啊，真系入到热身阶段啦吓。啊，咁啊，继续上一期嘅一个延续啦。咁黑膠其實點樣玩得靚聲呢？你講講你心得啦。
6: 其實玩黑膠呢，有幾樣最基本嘅嘢呢，就一定要做好嘅。個唱盤，從個唱盤嗰度先講先啦，因為個唱盤其實有好多個品牌嘅唱盤，同埋有好多唔同結構啊，同埋好多個避震方式唔同嘅唱盤。其實個唱盤呢，最關鍵嘢就係個轉速。因为你將唱片錄嗰陣時呢，佢個轉速都係一個線性嘅固定嘅轉速嚟嘅。所以你的唱盤你重播的時候，一定是個轉速一定是要穩定，同埋要一定是個線性。我哋講嘅線性咧，其實就唔係話講個轉速嘅恆定性，其實就成個轉速嗰種抖動要一定要少嗰個線性。
1: 嗯，咁啊，唱盤依家近依幾年啦，雖然黑膠唔係依家嘅產物啦，但係近依幾年嗰個線性同埋嗰個抖動率都做得好靚嘅喎，聽到。
6: 是啊，因为而家随住啲设备啊，同埋技术啊，不断咁进步啦，因为好多嗰啲数控嘅设备出嚟啦，所以而家新嘅唱盘咧，其实都能够控制到一个嗰、那个线嗰、那个转速嘅线性同埋稳定性都 OK 嘅，冇问题嘅。
1: 咁依家咧发烧咧有两个派系啊吓，咁啊有人话用硬盘啦，有人话用软盘啦，咁其实呢两种嘅声音嘅区别，你认为系点样咧？
6: 相对来讲，软盘咧就会比较难玩啲嘅，因为佢个调校涉及到，会有可能要好多专门嘅设备先能够调校得好。但系硬盘咧就相对来讲就容易调校啲咯。其实两只盘嘅分别咧，其实都有嘅，因为软盘咧佢个味道偏向个韵味嗰度咧会好啲，硬盘就偏向个速度啊，同埋损失量啊、动态咯。
1: 我咁嘅理解啱唔啱咧？就系、是。硬盘用嚟听古典大编制嘅嘢，可能会略胜少少；软盘咧，仲要听爵士啊，或者系听人声咧，又会略胜少少，系咪咁嘅理解咧？
6: 嗯，可以咁样理解嘅。
1: 啊，咁啊，即系法师啊，大家屋企要玩黑胶嗰时候就两种盘咯，一硬一软。
6: 有条件可以咁样玩，其实
1: 系啦。咁啊，第二个问题啦，咁啊，直驱盘好啊，定系皮带盘好咧？两者有咩区别咧？嗱，唔好讲话好唔好，当然我认为咧，市场上好多嘢咧存在即时合理。咁直驱同皮带两个盘嘅特性系乜嘢咧？
6: 其实直驱盘咧，以前旧嘅嗰啲咧，就可能一个震动嘅问题系比较难处理啲，因为佢始终个电机同埋个转盘系一体噶嘛。
1: 嗯。
6: 所以個轉動，特別係低頻嗰一段嘅轉動，個震動就會比較難處理啲。
1: 依個係直驅盤，
6: 係。皮帶盤咧就相對嚟講就個技術處理個震動嗰陣時咧就會多樣化啲咯，因為佢個皮帶盤嘅電機可以外置啊，或者係做翻啲適當嘅減震啊嗰啲嘢咯。
1: 哦，咁啊，即係各有優缺點喎呢樣嘢。
6: 係啊，即係各有各嘅優點。因为其实直驱盘咧个好处咧就系个转速可以做得更加之精准都得嘅。
1: 盘转起上嚟咧，我知道咧依家嗰啲即系锁定嗰33/31或者45转嗰个锁定嗰速度咧，嗰种驱动方式对声音有冇影响嘅咧？
6: 其实呢个速度咧就系力求精准啫。其实用嘅方法系好多种嘅。 但係個目標咧就係一定要控制多個轉速，一個線性要好，同埋個轉速要穩定。
1: 嗯，我依家咧就早期啲黑膠機咧嗰個馬達咧就係啲模擬嘅調速器啦
6: 嚇。
1: 咁依家咧新型嗰啲高端盤咧又有個光檢測嗰啲霍爾元件啊，嗰啲咁樣調速。其實兩者嘅區別嗰個聲音大唔大咧？
6: 都會有分別嘅，因為其實個轉速越精準得出嚟嘅聲音個準確度同埋個信息量同埋個保真度都會越高。
1: 啊，即係區別喺個信息量嗰度。
6: 嚇
1: 嚇嚇！嗱，所以大家玩黑膠嘅時候咧，注意自己個轉速係用咩方式調製㗎啦。好啦，唱臂啦，咁唱臂又有咩講究咧？
6: 唱臂而家比較流行啲就係傳統嘅軸承嘅唱臂啦，同埋還有單點唱臂啦。
1: 優缺點咧？
6: 其實優缺點單點臂咧，佢好處咧就係個順性比較好，即係比較靈活。佢一個支承咧係一個點嘅支承嚟嘅，就個。所以聲音咧就會比較相對嚟講比較活躍咯，同埋個即係樂感嘅跳動啊，會比較好咯。
1: 啱啱你都提過有軸承，咁我知道咧一個唱盤裏邊都好多嗰啲咁嘅軸承位啊。咁你所指嘅軸承係指邊個位置咧？黑膠機
6: 啊，其實支唱臂入邊咧會用到好多隻軸承嘅。
1: 哇，好多隻啊！
6: 係啊，係啊，係啊。係
1: 啊，咁喺邊個位置關節位多咧？
6: 佢因為你支唱臂啊，除咗一個左右嘅擺動同埋上下嘅擺動，其實左右嘅擺動同埋上下擺動咧，其實咧好多唱臂咧都最少都用到四到六個軸承嘅。
1: 哇，咁多㗎！
6: 係。
1: 咁佢啲軸承係咪我哋見到啲有啲豬仔啊嗰啲，定係咩軸承嚟嘅咧？
6: 其實佢唱臂用嘅軸承同我哋傳統見嗰啲軸承咧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佢每一隻唱臂佢入邊嘅設計，嗰用到嘅軸承咧其實都係專門去做俾嗰隻唱臂用嘅。
1: 即係同我哋睇到傳統我哋工業上啲唱臂嗰啲，唔係工業嗰啲軸承係唔一樣嘅。
6: 唔係嗰種軸承嚟。
1: 需唔需要保養啊？平時呢啲軸承嗰啲？
6: 佢係咁樣嘅，其實個唱臂咧，其實係唔存在一個速度嘅問題。其實咧，呢個基本上係長時間唔保養都冇問題。
1: 主要係防塵都得。
6: 係，防塵防潮就得㗎啦。
1: 係，哎，講下精彩啦呢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留翻 下期再講下。
7: 钟声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几惊前面的录音咧长得滞，好彩，因为咧呢张碟一定大家听嘅。呢、这个就嚟自柏飞。嗱，头先听我哋嘅节目听一个啦。乐叔就讲过佢自己比较中意嘅一张碟，就系《鸣琴良足》。呢张碟嘅演奏者咧，小提琴嚟噶嘛，咁咧就系、是、小提琴咧就系、是、刘云志，国家交响乐团嘅首席，喺国际上咧获奖无数，最后咧就系、是、十几年前国家交响乐团成立嗰阵时咧被评为首席，咁啊著名嘅作曲家陈钢咧称佢嘅演奏风格系怀旧，其实怀旧都系时尚，因为呢个咧系喺尊重原作基础上嘅演奏风格嚟嘅。嗱，呢张专辑咧都系国交嘅伴奏，咁啊大作曲家杜明森去配器，绝对嘅红花绿叶啊！乐叔嘅精湛录音同埋合成，伴奏乐队啊毫不拖泥带水，长嘅宽心高历历在目，有动态有力度，将乐曲嘅氛围渲染到极致。当然咧，嗰把琴犀利啊！几经磨难嘅十六世纪名琴 Stradivari 红宝石。就是这张专辑成功的关键点之一，我们细细品尝，领略一下刘云志和国交给我们带来的世纪之声，就是听听一首很简单的思乡曲，马思聪的书香曲，都是不准，马思聪的思乡曲，不好意思，有这样的毛病，好，听听这首马思聪的思乡曲。

藉住呢个咁迷人嘅声音，同大家 say bye bye。下个星期二晚黑七点半继续开始吓，唔该晒。系、哎、都冇声咯，不过咧仲有几秒钟，如果我唔讲嘢咧，就要漏播同埋错播。唔系我俾扣钱啊，系我同我一齐值班嘅靓女会俾人扣钱啊，当然唔得啦吓，听下佢。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动真碰硬理旧账，用心用情赢民心。未来两天，肇庆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并套开市委平安肇庆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做好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安肇庆建设、统一战线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抓好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辩证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深耕传统优势赛道及新赛道、细分赛道，统筹抓好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促消费、稳外贸，做好经济运行调度，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和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要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从严从快从实推进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全链条开展固废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同时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人民信访、严防两热疫情等工作，提高监管能力水平，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持而不息正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握团结奋斗主题，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统筹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宗教事务治理、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港澳台统战等工作，写好新时代桥的文章，推动统战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做好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一直以来，肇庆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找准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交出一份破解难题的扎实答卷。近日，记者来到四会市大沙镇绥江沿岸走访，发现岸边整齐停靠的是休渔期的渔船，曾经长期盘踞水面、隐患重重的三无住家船已不见踪影。这一变化源于当地开展的弹家上岸清拆行动。据悉，大沙镇构建人巡为主、无人机为辅的巡查体系，对排查出的每一艘住家船都建立一船一档，坚持宣传在先、劝导为主、服务跟进，成功动员10艘长期规避登记的船主配合拆解。如今绥江沿岸的弹民已统一搬迁至马房渔民新村。四会市大沙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黄源：
2: 联合农业、交通、水利、公安等市直部门及镇村两级干部近400人次，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船主妥善转移生活物资，确保拆解过程规范、安全、可控。我镇仅用了6天就完成了50艘协议船只的集中安全拆解，实现了依法依规，稳妥推进。
0: 针对三无住家船问题，四会市统筹住房保障、就业帮扶，补助资金当日申请，当日兑付。镇村干部逐户讲政策、解顾虑，仅用半个月完成109艘住家船拆解，让最后的弹民安稳上岸。上岸定居解决的是住得安的问题，而在怀集山区，一场聚焦喝好水的民生实践也交出了扎实答卷。近年来，尽管怀集县已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但山区水源不足、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等问题仍较突出。为此，当地果断实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改革。怀集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全面接管乡镇水厂，目前已完成5家乡镇水厂统一接管，计划2026年底前实现全县15家乡镇水厂统管全覆盖。怀集县港坪镇自来水厂负责人郭海亮：
3: 统管之前呢，过滤池啊，是20多年前的水压啊，和水质都不是挺好，跟上现在的需求的了，增加了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沉淀啦、过滤啦，都是消毒，都是全部一体的，安全到达用户家中。
0: 针对桥头镇喀斯特地貌蓄水难问题，怀集县县城多罗水厂采用浸没式超滤膜先进工艺，汇集8个行政村近3.8万名群众，彻底告别望天吃水历史。怀集县桥头镇凤珍村村民陈维山：
4: 依家嗰啲够用啦，嗰啲所啲热水器啊，嗰啲啊全部都供得上啊，你随时放随时都到噶，嗰啲水啊唔使以前咁用高利咯。
0: 14五期间，怀集县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8.4亿元，其中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工程投资约1.97亿元。解决16.64万名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81%，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84.91%，基本实现5化目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水上到岸上，从有水到好水，变化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和用水条件，更是整改整治工作向长期难题动真碰硬、狠抓落实的生动体现。接下来，肇庆将继续聚焦各类反馈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细化实化整改举措，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15日从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

0: 受近日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各江河水位明显上涨，部分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水位。水文监测显示，丰开县古墟河罗董站于15日午时出现 38.80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0.80 米。广宁县南街河南街站于15日两时出现 33.32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33.50 米。四会市漫水河微整站于15日3时出现 45.28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45.50 米。截至15日8时，罗董站水位 37.98 米，已退出警戒水位，其余监测到的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受上游来水影响，我市西江、贺江河段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于6月13日15时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水利预警机制，密切监视雨水情发展，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会商研判，及时做好水文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为全市各级防汛部门防洪减灾和工程调度提供决策支撑。结合当前水雨情分析，肇庆水文分局预测，未来两天我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工程师孙元：
1: 未来两天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那需要重点关注睢江怀集段、贺江丰开段、丰开县的连都河、余涝河、金庄河、古墟河、德庆县的马墟河、越城河、高要区的大泾河。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龙舟水关键期，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江河底水较高，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应注意防御江河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等各类水灾害。
1: 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那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前往山区等危险区域，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提高警惕，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农历五月初一，肇庆高腰金历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金历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金历龙舟竞渡拥有400余年历史传承。15日当天，西桅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速，鼓手稳坐船头，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在腰东村的竞技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6岁的孩子，陪伴引导着他跟上全队节奏，敲响铿锵战鼓。
2: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运动员们呢都要一起听我的鼓声啊，那个节奏，因为要听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振奋人心嘛。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承龙舟文化。
0: 百年民俗，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支船队出现了青少年八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金历镇毛湾村八丁：
3: 这是我们第二次下龙舟，划龙舟是我们镇的特色，我们要从小培养到大。我6岁，我爸爸就教我划龙舟。
0: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游客
4: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5: 你很好玩，很漂亮啊，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金历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州区2026年秋季学期7年级户籍生报名流程已公布，报名时间为6月16日0点至6月18日24点。6月15日2026年肇庆市节能宣传周暨低碳日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

0: 区举行。肇庆围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主题开展系列特色宣传实践活动，推动节能低碳理念深入人心。据介绍，十四五期间，肇庆高新区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园区，大望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入选广东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广宁县入选广东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当前，西江、北江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船舶碰撞桥梁风险显著上升。连日来，肇庆海事局联合多部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防范船碰桥事故发生，保障辖区水上航运平稳运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截至1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04 亿亩，收获进度 89.48%。 今年一季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国家邮政局15日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据伊朗方面15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日报道，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弘扬档案文化，增强青少年的档案意识，日前四会市档案馆走进校园，开展档案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摆摊设点、互动宣讲的形式，为广大师生送上一堂生动有趣的档案文化普及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化身档案讲解员，围绕档案的定义、档案的作用、档案法律法规以及档案数字化、民生档案查阅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解档案知识。同学们一边翻阅宣传手册，一边同工作人员互动交流，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档案知识。不少同学表示，这次宣传活动让自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档案工作，原来档案不单只是存起来的文件，更是记录成长、见证历史的重要载体，今后亦会更加重视和保护身边的档案资料。这次活动将档案文化融入校园生活，不单止拓宽了青少年的知识面，亦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们的档案保护意识。活动主办方表示，将持续开展档案文化陆进活动，推动档案宣传走进更多基层场景，让档案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不断提升档案工作的社会知晓度。

0: 同影响力。在推进百千万工程进程中，社会市下茂镇积极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大力推行群众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盘活乡村闲置用地，建设便民文体设施，持续补齐乡村民生短板，绘就乡村振兴宜居幸福新画卷。走进四湖市下茂镇大巷芳村，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已是热闹非凡的文体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在这里健身休闲，嬉戏聊天，处处欢声笑语。这片2600平方米的广场，从提议到建成，全程由村民讲了算。在村民代表大会上，改建荒地为文体广场的提议全票通过。建设中，镇入边派技术员驻场指导，村民监督小组全程把关，确保项目既合标准又贴民心。广场建成投用后，不单止刷新了村庄颜值，更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篮球赛、文艺汇演、露天电影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小小的文体广场成为拉近邻里感情、凝聚乡村人气的重要阵地。除大巷芳村外，四会市下茂镇楼脚、马碑、南塘等多个村居亦积极展行群众主导、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盘活村内的闲置资源，打造各类休闲健身阵地，完善民生配套设施，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丰富群众日常文体生活。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深化推广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不断补齐乡村民生设施短板，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绍兴电台旅游之声。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行车点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系小鹏。呢几日成日落雨，揸车嘅朋友应该点样注意安全呢？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嘅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噶。所以行车嘅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嘅安全距离，雨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唔好高速过水沟同水坑，咁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嘅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呢两种方法都系非常之危险噶。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到20厘米深嘅水路都系冇问题噶。需要注意嘅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流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没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也要提醒你，如果不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很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不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了车漆最外表的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的一些细沙粒也都很容易吸附在车漆的表面，时间耐了就会在车漆表面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5: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5: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5: 昌行949，
0: 陪着你走过春。

0: 西哥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星期二晚上的繁星点点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一起去重温一下呢以前读书的那个时候啦，发生过的一些课间的一些欢乐的场面啦，又或者是班主任的一些名场面啦。例如呢就是什么呢，班主任呢匿埋在个课室后边那里在那里装你们啦，等等这些呢，我们今晚呢就一起去唤醒这些难忘的片段啦，去重温一下那段呢

嗱，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记得咧以前嘅班主任咧讲过一句好经典嘅说话嘅，就话你哋咧就系我带过最差嘅一届啦，咁样啊。哇，呢句话咧好似系即系好似万能咁吓。好多时候呢，我印象中我都有听过，包括呢我隔离班嗰啲同学仔呢，佢哋有听过老师讲呢句说话嘅。你有冇印象你哋老师都讲过呢句话？

俾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上课铃响嘅嗰一刻咧，我人咧就喺三楼嘅，但系我张假条咧已经喺值班传达室啦。咁我嘅心咧就飞咗去操场嗰度，然之后我嘅魂咧已经飞出咗学校门口啦。只要你有足够嘅想象力嘅话，你真系可以遨游太空嘅。

所以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嗰个课间咧，我前面嘅个。前面嘅同學咧遞咗半包辣條俾我，我啱啱咧咬咗一啖，跟住咧班主任咧就入咗嚟啦。嗰半包辣條咧，至到依家咧仲喺我嘅嗰張台嘅嗰條罅裏面啦嚇，依家變成咗化石噶啦咁樣。哇！真係～有冇发觉咧？即系以前老师咧，真系好识得拣时间嚟嘅咧。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以前咧物理老师啊讲过咧，就话呢道题咧我讲有冇讲过？佢话冇讲过咧，我讲一下，讲过咧我就跳过。好啦，冇讲过系咪啊？跟住咧佢就攞起支粉笔咧，然后咧就嗱，我开始讲啦，呢题咧选 C。我觉得啊，老师啊，你真系唔需要理我哋有冇拣，识唔识得选 C 啊？你讲就 OK 噶。

嚟啦！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咁啊，大家继续可以留言俾我咧，讲讲你哋读书嘅嗰时候课间嘅一啲好难忘嘅回忆啦，同埋老师们咧俾你嘅嗰啲名场面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今晚我哋都系凡人啦，我哋讲翻下咧，就系读书嘅时候咧，一啲难忘嘅回忆啦。咁啊，当然啦，10:30之后呢个钟数里面咧，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嘅。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Out of Time。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之前试过咧，数学老师咧过嚟上课咧就系咁样讲嘅。佢话咧体育老师病咗啊，呢堂课咧就上数学课，不过咧大家放心，下堂体育课咧都仲系我嚟压住，因为咧我都病咗。而且咧传染病咁样啊，即系我好想知道咧吓，你哋嘅体育老师咧系咪全中国咧最忙嘅人咧吓？究竟佢教嘅系教咩嘢咧？佢系咪真系教体育嘅咧？体育老师咁容易病嘅咩？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啊，之前咧我就做呢个早操啊，做到咗呢个体转运动咧，然之后咧我转过去咧，发现咧，咦，隔篱班嘅班花咧喺度望住我、啊。跟住咧，我为咗扮型仔咧，就多转咗两圈，结果咧就晕到。啊，都系另一种嘅吸引。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阿星啊，我嘅老师咧经常都会讲呢句话噶，就系、是、我最后讲埋呢一分钟啦，咁样吓，我都领过嘢啦呢句话吓，话咧呢个时候咧，我感觉咧我影埋我高中毕业照咧，都比呢一分钟咧仲要耐啊，咁样吓，系啊，嗰一分钟基本上都系跨到第二堂噶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哋班主任咧以前咧发出个灵魂拷问嘅吓，就系咩咧？你哋嚟学校系做乜嘢嘢噶？系咪嚟玩噶咁样？跟住咧，我内心咧其实系即系好想问翻老师，你点知道嘅咧？咁样啊？系咪即系有啲嘢咧明知道系嘅，唔可以讲出嚟咁样啊？呢句话要夹埋咧，啱先第一个 friend 发过嚟嘅留言啦，你哋系我大过最差嘅一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班主任啊，咁啊同我讲话叫你家长过嚟一次啦，咁样我就同老师讲，老师啊，我哋家长咧同佢，我家长咧话佢哋上班啊，好忙啊，冇时间嚟理我啊，叫我听老师你嘅咁样，跟住咧班主任咧就沉默咗三秒钟啊，就话咁你诶翻去话俾你家长听啦吓，我都好忙啊，唔得闲理你啊，咦呢、這个拉锯战啊，我真系俾个满分啊！你又得，老师更加得。

希望咧嗰啲课间嘅欢笑啦，班主任嘅名场面啦，吓、啊、都系属于我哋嘅青春独有嘅浪漫嘅记忆。亦都希望呢啲闪光嘅瞬间呢永远留喺我哋心底呀，成为我哋前进嘅力量呀。好嘛，时间今晚节目时间亦都接近到尾声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赵庆动真碰硬理旧账，用心用情赢民心。未来两天，赵庆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赵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赵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并套开市委平安赵庆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做好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安赵庆建设、统一战线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抓好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辩证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深耕传统优势赛道及新赛道、细分赛道，统筹抓好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促消费、稳外贸，做好经济运行调度，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和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要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从严从快从实推进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全链条开展固废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同时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人民信访、严防两热疫情等工作，提高监管能力水平，护航赵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以强化监督约束，扎紧制度笼子，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加强示范引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守纪律，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增强机遇意识和工作主动性，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一加六加 N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和信访工作法治化，做好重点场所、重大活动、重要节点安保工作，全面维护公共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握团结奋斗主题，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统筹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宗教事务治理、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港澳台统战等工作，写好新时代桥的文章，推动统战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做好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岸边整齐停靠的是休渔期的渔船，曾经长期盘踞水面、隐患重重的三无住家船已不见踪影。这一变化源于当地开展的弹家上岸清拆行动。据悉，大沙镇构建人巡为主、无人机为辅的巡查体系，对排查出的每一艘住家船都建立一船一档，坚持宣传在先、劝导为主、服务跟进，成功动员10艘长期规避登记的船主配合拆解。如今绥江沿岸的弹民已统一搬迁至马房渔民新村。四会市大沙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黄源
1: 联合农业、交通、水利、公安等市直部门及镇村两级干部近400人次，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船主妥善转移生活物资，确保拆解过程规范、安全、可控。我镇仅用了6天就完成了50艘协议船只的集中安全拆解，实现了依法依规，稳妥推进。
0: 针对三无住家船问题，四会市统筹住房保障、就业帮扶，补助资金当日申请，当日兑付。镇村干部逐户讲政策、解顾虑，仅用半个月完成109艘住家船拆解，让最后的弹民安稳上岸。上岸定居解决的是住得安的问题，而在怀集山区，一场聚焦喝好水的民生实践也交出了扎实答卷。近年来，尽管怀集县已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但山区水源不足、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等问题仍较突出。为此，当地果断实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改革。怀集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全面接管乡镇水厂，目前已完成5家乡镇水厂统一接管，计划2026年底前实现全县15家乡镇水厂统管全覆盖。怀集县港坪镇自来水厂负责人郭海亮：
2: 统管之前过滤池是20多年前的水压和水质都不太好，跟上现在的需求的了，增加了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沉淀、过滤、到位消毒都是全部一体的，安全到达用户家中。
0: 针对桥头镇喀斯特地貌蓄水难问题，怀集县建成多罗水厂，采用浸没式超滤膜先进工艺，汇集8个行政村近3.8万名群众，彻底告别望天吃水历史。怀集县桥头镇凤珍村村民陈维山：
3: 现在他们够用，他们所有热水器那些全部都供得上，你随时放随时都到的，那些水不用以前那么用高雷了。
0: 十四五期间，怀集县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8.4亿元，其中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工程投资约1.97亿元，解决16.64万名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81%，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84.91%，基本实现5化目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水上到岸上，从有水到好水，变化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和用水条件，更是整改整治工作向长期难题动真碰硬、狠抓落实的生动体现。接下来，肇庆将继续聚焦各类反馈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细化实化整改举措，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15日从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日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各江河水位明显上涨，部分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水位。水文监测显示，丰开县古墟河罗董站于15日午时出现38.80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0.80米。广宁县南街河南街站于15日两时出现33.32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33.50米。四会市漫水河微整站于15日三时出现45.28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45.50米。截至15日八时，罗董站水位37.98米，已退出警戒水位，其余监测到的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受上游来水影响，我市西江、贺江河段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于6月13日15时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水利预警机制，密切监视雨水情发展，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会商研判，及时做好水文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为全

0: 市各级防汛部门防洪减灾和工程调度提供决策支撑。结合当前水雨情分析，肇庆水文分局预测，未来两天，我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工程师孙元：
1: 未来两天，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那需要重点关注睢江淮济段、鹤江丰开段、丰开县的莲都河、余涝河、金庄河、古墟河、德庆县的马墟河、越城河、高要区的大泾河。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龙舟水关键期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江河底水较高，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应注意防御江河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等各类水灾害。
1: 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那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前往山区等危险区域，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提高警惕，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农历五月初一，肇庆高腰金利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金利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金利龙舟竞渡拥有400余年历史传承。15日当天，溪桅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速，鼓手稳坐船头，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在腰东村的竞技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6岁的孩子，陪伴引导着他跟上全队节奏，敲响铿锵战鼓。
2: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运动员们呢都要一次听我的鼓声啊，那个节奏，因为要跟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振奋人心嘛。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承这个龙舟文化。
0: 百年民俗，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支船队出现了青少年八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金利镇毛湾村八丁：
3: 这是我们第二次下龙舟，划龙舟是我们镇的特色，我们要从小培养到大。我6岁，我爸爸就教我划龙舟。
0: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游客：
4: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5: 你很好玩，很漂亮啊，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经历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州区2026年秋季学期7年级户籍生报名流程已公布，报名时间为6月16日0点至6月18日24点。6月15日，2026年肇庆市节能宣传周暨低碳日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围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主题开展系列特色宣传实践活动，推动节能低碳理念深入人心。据介绍，14五期间，肇庆高新区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园区，大望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入选广东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广宁县入选广东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当前西江、北江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船舶碰撞桥梁风险显著上升。连日来，肇庆海事局联合多部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防范船碰桥事故发生，保障辖区水上航运平稳运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截至1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

0: 今年一季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国家邮政局15日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据伊朗方面15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日报道，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的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是一首旋律动听的慢歌。这首歌很适合吕方心情的形象，而实力派的吕方也都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了吕方的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画班庆祝画报，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坑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家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及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0: 声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战略算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了不伤心，再多喝一点点，配合难熬的夜，听一首伤心歌，勾起我回忆，多希望在这时候

0: 遍遍怀想。
1: 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

0: 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1: 爱意
0: 爱意
1: 传递中。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动真碰硬理旧账，用心用情赢民心。未来两天，肇庆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龙井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并套开市委平安肇庆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做好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安肇庆建设、统一战线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抓好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辩证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深耕传统优势赛道及新赛道、细分赛道，统筹抓好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促消费、稳外贸，做好经济运行调度，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和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要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从严从快从实推进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全链条开展固废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同时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人民信访、严防两热疫情等工作，提高监管能力水平，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以强化监督约束，扎紧制度笼子，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加强示范引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守纪律，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增强机遇意识和工作主动性，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一加六加 N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和信访工作法治化，做好重点场所、重大活动、重要节点安保工作，全面维护公共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握团结奋斗主题，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统筹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宗教事务治理、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港澳台统战等工作，写好新时代桥的文章，推动统战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做好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

0: 新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一直以来，肇庆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找准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交出一份破解难题的扎实答卷。近日，记者来到四会市大沙镇绥江沿岸走访，发现岸边整齐停靠的是休渔期的渔船，曾经长期盘踞水面、隐患重重的三无住家船已不见踪影。这一变化源于当地开展的弹家上岸清拆行动。据悉，大沙镇构建人巡为主、无人机为辅的巡查体系，对排查出的每一艘住家船都建立一船一档，坚持宣传在先、劝导为主、服务跟进，成功动员十艘长期规避登记的船主配合拆解。如今绥江沿岸的弹民已统一搬迁至马房渔民新村。四会市大沙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黄源：
2: 联合农业、交通、水利、公安等市直部门及镇村两级干部近400人次，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船主妥善转移生活物资，确保拆解过程规范、安全、可控。我镇仅用了6天就完成了50艘协议船只的集中安全拆解，实现了依法依规、稳妥推进。
0: 针对三无住家船问题，四会市统筹住房保障、就业帮扶，补助资金当日申请，当日兑付。镇村干部逐户讲政策、解顾虑，仅用半个月完成109艘住家船拆解，让最后的弹民安稳上岸。上岸定居解决的是住得安的问题，而在怀集山区，一场聚焦喝好水的民生实践也交出了扎实答卷。近年来，尽管怀集县已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但山区水源不足、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等问题仍较突出。为此，当地果断实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改革。怀集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全面接管乡镇水厂，目前已完成5家乡镇水厂统一接管，计划2026年底前实现全县15家乡镇水厂统管全覆盖。怀集县港坪镇自来水厂负责人郭海亮：
3: 统管之前呢，过滤池啊，是20几年前的水压啊，和水质都不是挺好，跟上现在的需求的了，增加了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沉淀啦、过滤啦，都是消毒，都是全部一体的，安全到达用户家中。
0: 针对桥头镇喀斯特地貌蓄水难问题，怀集县县城多罗水厂采用浸没式超滤膜先进工艺，汇集8个行政村近3.8万名群众，彻底告别望天吃水历史。怀集县桥头镇凤珍村村民陈维山：
4: 依家嗰啲够用啦，嗰啲所啲热水器啊，嗰啲啊全部都供得上啊，你随时放随时都到噶嗰啲水啊，唔使以前咁用高利咯。
0: 十四五期间，怀集县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8.4亿元，其中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工程投资约1.97亿元，解决16.64万名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81%。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84.91%，基本实现五化目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水上到岸上，从有水到好水，变化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和用水条件，更是整改整治工作向长期难题动真碰硬、狠抓落实的生动体现。接下来，肇庆将继续聚焦各类反馈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细化实化整改举措，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15日从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日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各江河水位明显上涨，部分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水位。水文监测显示，丰开县古墟河罗董站于15日5时出现38.80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0.80米。广宁县南街河南街站于15日2时出现33.32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33.50米。四会市漫水河微整站于15日3时出现45.28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45.50米。截至15日8时，罗董站水位37.98米，已退出警戒水位，其余监测到的各江河

0: 调度，提供决策支撑。结合当前水舆情分析，肇庆水文分局预测，未来两天，我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工程师孙元：
1: 未来两天，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那需要重点关注睢江淮集段、鹤江丰开段、丰开县的连都河、余涝河、金庄河、古墟河、德庆县的马墟河、越城河、高要区的大泾河。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龙舟水关键期，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江河底水较高，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应注意防御江河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等各类水灾害。
1: 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那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前往山区等危险区域，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提高警惕，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农历五月初一，肇庆高腰金荔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金荔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金荔龙舟竞渡拥有400余年历史传承。15日当天，西桅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速，鼓手稳坐船头，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在腰东村的竞技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6岁的孩子，陪伴引导着他跟上全队节奏，敲响铿锵战鼓。
2: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运动员们呢都要一起听我的鼓声啊，那个节奏，因为要听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振奋人心嘛。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承这个龙舟文化。
0: 百年民俗，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支船队出现了青少年八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金荔镇毛湾村八丁：
3: 这是我们第二次下龙舟，划龙舟是我们镇的特色，我们要从小培养到大。我6岁，我爸爸就教我划龙舟。
0: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游客
4: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5: 你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金荔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州区2026年秋季学期7年级户籍生报名流程已公布，报名时间为6月16日0点至6月18日24点。6月15日，2026年肇庆市节能宣传周暨低碳日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围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主题开展系列特色宣传实践活动，推动节能低碳理念深入人心。据介绍，十四五期间，肇庆高新区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园区。大望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入选广东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广宁县入选广东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当前，西江、北江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船舶碰撞桥梁风险显著上升。连日来，肇庆海事局联合多部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防范船碰桥事故发生，保障辖区水上航运平稳运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截至1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今年一季五月，全国铁路累

0: 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国家邮政局15日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据伊朗方面15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日报道，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4: 同惊喜。
3: 肇庆电台
4: FM 94.9，
3: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

0: 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3: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4: 早晨早晨早晨，7:31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呢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啦，继续都会有呢就是越战体坛嘅节目啦，准时出现同大家一起关注返呢就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啦，陪伴住大家喺一早呢就出发啦，关注返体育方面呢亦都希望大家呢就能够呢就一早都能够呢就醒醒神啦啊，相信呢就最近呢段时间都系世界杯为主角啦，昨日晚上嘅时间应该讲系今日凌晨嘅时间咧，咁啊继续都会有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啦。咁啊，今日凌晨嘅时间咧就3:00，咁啊进行咗一场咧就大家都几关注嘅比赛啊。咁啊讲紧咧就法国队吓，咁啊法国队咧亦都系对阵咧就塞内加尔嘅比赛啦。咁啊大家点解关注呢一场波咧？咁啊因为咧就呢一场比赛嘅话咧，法国队咁啊亦都作为咧就本届赛事嘅一个咧争冠嘅热门球队啦。咁啊，球队里边咧，咁啊亦都有相当之多嘅球星啦，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嘅麦巴比咁样吓，阿麦总啊，咁啊亦都喺咧就呢一场比赛当中咧就首发登场啦。咁啊，并且呢一场比赛里头咧，阿麦总啊亦都有好嘅表现噶。咁啊，所以嘅话咧，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咧，就喺今日凌晨进行紧嘅，咁啊或者咧就系依家呢个时间咧就系打紧嘅呢一场咧就系世界杯嘅比赛啊。咁我哋首先睇翻咧依家打紧嘅呢一场比赛啦，咁啊讲紧咧就系由伊拉克吓，我哋亚洲嘅球队啦，咁啊对阵咧就系呢一个嘅挪威啊，咁啊呢一场波咁啊。但呢场波嘅关注度在于边度咧？就在于咧就系摩人布欧啦，夏兰特啊，咁啊亦都咧就喺世界杯里头咧就首次亮相登场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呢场比赛咁啊，亦都系去到咗下半场嘅饮水时间啦。咁啊，现时咧就双方都喺度咧就饮紧水嘅。咁啊，嚟到咗咧70分钟嘅时间啦吓。暂时嘅比分咧就系伊拉克1-2咧就暂时落后紧咧就俾挪威队。咁啊，挪威由呢个夏兰特咧亦都系梅开二度噶啦。咁啊，暂时咧就领先紧咧就伊拉克啊。咁啊，上半场我都睇咗一阵嘅。咁啊呢场波啦，咁啊见到咧就夏兰特嘅状态亦都非常之好啦。咁啊而伊拉克咧，咁啊嗰个防守啦吓，咁啊老实讲咧，就喺前场咧，即系老实讲，对于夏兰特嘅嗰个防守啦，咁啊真系有少少嘅招架唔住嘅。一系咧就冇俾佢冲起身，一冲起身咧，咁啊就已经系有两个嘅入波啦吓。目前咧，咁啊挪威队2-1咧就系暂时领先紧咧就伊拉克。咁啊呢个2-1嘅比分咧都系上半场比赛咧就系、是。打出嚟嘅吓，咁啊已经嚟到咗咧就70分钟嘅时间噶啦，咁啊入到咗饮水时间，咁啊呢场波喺度继续紧嘅，咁啊我哋节目咧就一边睇住呢场波啦，一边就同大家关注翻咧就世界杯嘅其他方面嘅资讯啦，就包括埋咧就系我哋粤超、粤 BA 等等相关嘅资讯内容啊。我哋嘅节目名字叫做《越战体坛》，咁啊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时间7:30至到咧就8:00，都会同大家咁啊半个钟头嘅时间里头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嘅。咁我哋首先就睇睇咧就系琴日凌晨，应该讲系今日凌晨，唉真系瞓醒就系琴日啦，系啦，今日凌晨时间咧就法国对阵咧就塞内加尔嘅呢一场比赛。3:00开波嘅，我唔知道琴晚有冇好多朋友咧就叫做系挨夜睇波啦，咁我当然就冇。

我瞓醒我就睇比分嘅。世界杯A组嘅分组首轮咧就喺纽约嘅新泽西体育场咧就进行啊。咁法国队就凭借住下半场发力咧就以3-1咧就击败咗咧就塞内加尔。麦巴比先开纪录，并且攻入球队嘅第3个入波，完成梅开二度，随即登上咗法国队史射手榜及队史世界杯射手榜嘅首位。哇，麦巴比犀利啊！今场比赛亦都是法国主教练迪庄执教生涯当中的第20场世界杯的赛事，为历史第4位。如果他今届带队能够杀入到4强的话，咁亦都会成为咧就历史第1嘅。咁啊，法国嘅呢一次集结可以话咧就升级兵团啦。咁啊，阵中亦都系囊括咗咧，就五大联赛冠军队嘅成员啦，一共咧就成10个人咁多。咁啊，本场比赛正选嘅阵容当中咧，法国队11人嘅身价咧就达到咗咧就9.08亿欧元咧。咁啊，亦都系咧就塞内加尔嘅4倍有多。开场之后咧，就法国队嘅队员走位变化同轮转亦都非常之频繁啦。奥利石啦，咁啊迪比利啦等等嘅一啲前场球员回撤后场接应啦，闸位球员亦都内收，防守中场咧就拉边，咁啊不过咧就法国队整体嘅进攻节奏偏慢啊，咁啊试图咧就通过渗透咧就去撕裂对手嘅防线，但系去到禁区嘅位置咧，控球啦、带球啦、传球啦，咁啊都有啲失误会诞生。咁啊，尤其咧就麦巴比嗰个脚感咧就暂时咧欠佳啊。去到第25分钟，正正系麦巴比前场带波失误被截，导致咧就塞内加尔发动快速反击。咁啊，哈吉迪乌夫嘅直塞啦，咁啊尼古拉斯即逊嘅突入禁区摆脱咧就乌帕美简奴嘅呢个防守之后嘅劲射咧就。咁波咧就仲未弹出嘅吓，咁啊换言之咧，第上半场嘅一个最佳机会咧，就反而咧就嚟自于咧就塞内加尔。去到第45分，即系补时阶段啊，咁啊塞内加尔咧再创咧就系绝佳嘅机会，文尼嘅左路地波射传中啦，咁啊即顺接漏咧就沙亚嘅6码开外嘅必入射球咧就射高咗。咁啊，半场结束，咁啊，双方咧就0-0打成平手。法国队场面就比较难睇啲，半场比赛咧，净系得1脚嘅射门嘅。呢个亦都系1966年世界杯以嚟分组赛上半场射门最少嘅一次啊！你睇下啲数据嘅统计咧，非常之精细嘅，系嘛？连射门最少嘅上半场都已经踢计出嚟噶啦。咁啊，相比之下啦。咁啊，塞内加尔上半场嘅控球率咧有44%嘅，咁啊射门咧就5次，麦巴比喺法国队低迷表现嘅缩影啊，即系上半场啊比较低迷啦吓，咁啊虽然咧就佢亦都成功过人，赢得对抗，创造机会，但系射门嘅数据咧就全部都系挂零嘅，咁啊换边之后咧，法国队明显就提速嘅吓。开始接连咧就制造一啲嘅机会啦，去到第53分钟咧，简迪嘅前场接波，奥利石突入禁区之后嘅射门被门将咧就系、是、华杜文迪咧就用脚挡出，去到第57分钟，睇轮到麦巴比咧就获得良机，可惜推射再次咧就被文迪咧就用脚挡出嘅。咁啊，去到咧就第58分钟咧，麦巴比咧从右路突入禁区，喺文尼嘅铲波下落咧，好似入波咯，系吓、挪威又入波咯，系啦，咁啊睇住个比赛啊，同大家更新翻个比分先，咁啊见到个直播画面咧就高紧嘅，挪威，75分钟左紧嘅时间啦。咁啊，亦都系将比分咧扩大到咧就3-1啦。睇嚟咧就呢一场比赛咧，我哋伊拉克有机会会收获咧就亚洲球队喺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嘅第一场嘅失利啊！吓，咁啊睇翻个波系点入嘅先，咁啊应该系一个咧就角球嘅开出啦，咁啊角球开出吓一个4号嘅球员啦，咁啊亦都系从后。插入咧就，然后咧就。

头垂破门啊，哇，高高跃起咁啊，头垂破门，跳得非常之高，一位光头嘅球员啊。好啦，咁啊，第75分钟嘅时间咧，就挪威队啊将比分咧就扩大，去到咧就3-1嘅吓。好啦，咁我哋嘅节目咧就系一个直播节目嚟嘅，所以咧就及时地同大家更新比分啊。挪威3-1伊拉克，去到咧就已经系第77分钟嘅时间噶啦。好啦，我哋再讲翻咧就法国队嘅嗰场波，第66分钟嘅时间啊，咁啊讲紧咧就法国对阵咧就塞内加尔，第66分钟嘅时间咧终于打破满局啦。奥利石嘅直塞，麦巴比细角度地波射入，咁啊法国队1-0领先嘅。咁呢球亦都系麦巴比喺国家队嘅第57脚波啦，追平咗咧就基奥特，并列咧就法国队史射手榜嘅第一，同时亦都系麦巴比喺世界杯打嘅第13个入波，咁亦都系追平咗咧就方廷啦，咁啊并列咧法国队世界杯赛场嘅历史射手王。咁另外奥利石今季咧就喺球会同埋国家队已经累计贡献咗咧就27次嘅助攻噶啦。去到第82分钟，拿比奥嘅妙传啦，咁啊巴高拿嘅单刀挑射破门啦，法国队亦都系2-0咧就领先啦吓。咁啊即系上半场咧就冇波入，下半场咧就连入两球。咁啊去到第95分钟啦。恩迪阿爺嘅助攻麦巴爺嘅，系啦，麦巴爺咁啊，法国队麦巴比入波啦，咁啊呢一个塞内加尔就麦巴爺啊，姆巴耶嘅一个劲射咧入网，亦都系帮塞内加尔啊将比分咧追近去到咧就1-2嘅。第96分钟，咁啊麦巴比嘅远射梅开二度，哇！这个嘅远射咧非常之靓仔啊！可以话咧就石破天惊一个世界波，咁啊法国队咧就锁定3-1嘅胜局。咁啊去到嗰个位置咧，麦巴比咧就喺国家队独占队史射手榜嘅第一位啦，58个入球，同埋咧就队史世界杯射手榜嘅第一位，14个入波。咁啊分分钟咧就呢一场嘅世界杯吓，呢一届嘅世界杯打完之后咧。咁啊，麦巴比有机会咧就会打破呢一个嘅世界杯入球嘅纪录啊，唔系差好远嘅啫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今日凌晨时间咧就法国对阵咧塞内加尔嘅呢一场比赛啦。咁啊最终咧就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咁啊取得咗咧就小组赛嘅开门红啊！咁而你今日世界杯 I 组首轮咧，就系挪威对阵住伊拉克嘅呢场比赛正喺度进行当中啦。咁挪威队暂时咧就3-1咧就领先紧就伊拉克嘅。上半场2-1领先，咁下半场咧就再入一球啊。咁啊现时咧就系3-1，咁啊领先紧就伊拉克。咁啊，夏兰德咧就已经入咗两个波噶啦。咁夏兰德咧就亦都系咧属于挪威嘅射手王啦。喺预选赛阶段里头咧，亦都系咧咁啊有非常之多嘅入波啊。好啦，今日早上时间咧，其实都有咧就两场比赛呢度进行噶噃。系啦，因为咧就琴日12点嘅比赛冇踢啊吓，咁啊都会靠后嗰啲比赛。咁啊，包括咧就呢一场，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关注嘅，咁啊亦都喺大家嘅早餐时间里头啊，9点小组赛 G 组嘅第一轮咧，唔系 G 组系 J 组啊，去到 J 组嘅第一轮比赛咧，就阿根廷咧就会亮相啦，咁啊对阵咧就阿尔及利亚吓，咁啊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亦都会迎嚟咧就本届世界杯首场嘅比赛，即将年满39岁嘅美斯将会迎嚟咧个人第6届嘅世界杯，咁啊美斯已经喺世界杯出场咗26次，亦都系历史上面出场次数最多嘅队员，咁啊世界杯赛事咧亦都系收获咗咧就13个入波同埋咧就8个嘅助攻。阿根廷目前排名世界 No.1 第一嘅位置，近7场热身赛全胜，并且打入咗21个入波，净系

得咗一脚波嘅啫。咁所以咧就话状态非常之火热。阿根廷虽然实力同埋经验都占绝对嘅优势，但系球队嘅后防同埋锋线咧，仍然都有啲伤病嘅隐患嘅。咁呢个有可能会影响咧就球队稳定性咧，同埋咧就比赛嘅默契啊。而阿尔及利亚呢支球队，你都冇睇小佢啊！世界排名高达28位噶，咁啊预选赛咧就8-1-1头名出线噶。咁啊球队咧就近期嘅状态都非常之火热，喺队中亦都有好多位咧就系点样讲咧，同法国有关嘅球员啦吓。咁啊热身赛咧3-1咧就保持不败，咁啊包括咧就1-0击败荷兰，4-0大胜玻利维亚。咁啊，老将马古雷斯咧，亦都领衔嘅锋线啦，亦都系咧就具备唔错嘅冲击力嘅。另外，仲有一个位置需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讲紧咧就系门将方面啦。咩门将方面有啲乜嘢咁好关注咧？系咪又有一个40岁嘅门将啊？吓，咁啊唔系，呢个门将敲盒咧就非常之后生，但系佢系星二代嚟嘅，边个星二代啊？佢系斯丹个仔，你冇听错，系法国队斯丹嘅仔，系啦，冇错，斯丹个仔居然咧就喺阿尔及利亚踢门将嘅位置嘅，咁啊确实系啊，因为咧就斯丹咧其实都系阿尔及利亚裔嘅球员嚟嘅，咁啊所以我先都讲到啦，阿尔及利亚队里边咧其实有好多法国有关嘅球员啦吓，咁其实法国。都有好多阿尔及利亚裔嘅球员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亦都系被称之为咧就法国二队啦。咁当然咧就喺呢一支球队里边咧，斯丹个仔咧就踢门将个位置。咁听讲就话斯丹都会去到现场睇啊，啊唔知道啱先嗰场法国队佢有冇现场睇咧？咁冇去现场睇嘅话，咁啊有机会咧就喺。阿尔及利亚对阵咧就呢一个嘅阿根廷嘅呢场波里头咧就会出现啦。咁啊，阿尔及利亚嘅主教练咧就系佩特科维奇啊吓，佩特域治。咁啊，亦都系咧就喺赛前咧表示咧就唔会针对美斯制定防守方案，但系会力争零封对手。嗱，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当然亦都志在咧就。攞低开门红啦，咁而阿尔及利亚就希望咧能够延续近期出色嘅状态，咁啊俾对手咧制造咧就更大嘅麻烦嘅。咁当然啦，就今日嘅比赛咧，确实个看点啊在于咩咧？即系呢一日嘅赛事里头。包括美斯、麦巴比同埋夏兰特咧都会登场啦，系咪？咁啊，夏兰特同埋麦巴比就已经登场咗噶啦。咁就仲撑咧就美斯老球王啊，新球王咧就麦巴比同埋夏兰特。咁啊，老球王美斯咪亦都会即将咧就系登场。咁当然更加之可能属于咧就新生代球王开启时代嘅宣言。咁呢个咧就属于咧就稍后时间啦吓，咁啊阿根廷对阵咧就阿尔及利亚嘅呢一场比赛嘅看点啦。咁啊当然仲有咧就喺12:00都会有一场比赛进行啦吓，咁啊亦都会有咧就我哋亚洲球队咧亮相啦。咁啊讲紧咧就约旦队，咁啊小组赛 J 组嘅第一轮咧就奥地利咧将会咧就对阵约旦嘅。咁啊，从纸面实力嚟睇咧，就奥地利当然亦都占据咧就压倒性嘅优势咧，因为咧佢哋世界排名咧就第24位啊，全队身价2.58亿欧元，咁啊几乎咧就系约旦队嘅13倍咁多。咁啊，世预赛8场比赛咧就打咗6-1-1，攻入咗22个入波，净系失4个波嘅啫。咁啊，所以话咧亦都系攻防俱佳，但系球队核心咧就系、是。鲍姆加特咁啊，因伤鲍姆加特纳啊，咁啊因伤咧就缺阵嘅，咁啊对于奥地利嚟睇咧，就中场嘅创造力咧就会有唔少嘅影响啊。咁啊约旦咧实力相对会较弱少少，不过佢哋进步咧就可以话神速嘅，曾经打入咗咧亚洲杯同埋咧就阿拉伯杯嘅决赛，并唔系话任人宰割嘅鱼腩部队嚟啊。
咁啊喺。

0: 阵中咧，阿里奥尔曼咧就喺2026世界杯预选赛阶段咧就为约旦队咧打入咗九个入波，亦都系队内嘅最佳射手。咁啊，奥地利咧就1998年之后，时隔28年咧就重返世界杯。约旦队就从来都未入过世界杯，属于咧世界杯首秀啊。咁啊，两队会擦出点样嘅火花咧，亦都值得大家关注。咁啊，亚洲球队咧，咁睇怕咧就马上会迎嚟咧就系呢一届世界杯嘅第一场嘅失利啦。咁啊，会唔会衰开有条路咧？即系换言之，约旦队会唔会亦都紧接住嘅呢一场比赛里头咧，亦都输波咧？咁啊，呢个都好难讲噶吓。咁啊，但系伊拉克啊，确实咧，目前嚟讲嘅应该都冇乜机会噶啦，1-3，87分钟噶啦。咁啊，暂时咧就挪威队就领先紧咧就伊拉克嘅，去到第87分钟嘅时间啦。咁我相信咧，可能我哋呢个节目做完咧，呢场波都接近打完噶啦。好啦，咁呢个咧就世界杯嘅第六日比赛嘅啲相关嘅前瞻啦吓。咁啊，当然咧就睇翻跟住落嚟阿根廷对阵住阿尔及利亚嘅呢场比赛，啱先我哋都讲到咗比较多嘅亮点啦。仲有一个咧就系美斯，39岁嘅美斯将会迎嚟国家队嘅第200场嘅里程碑。咁啊，卫冕冠军嘅身份亦都令到呢一场比赛咧承载咗太多嘢啊！咁啊，对于埃及利亚嚟讲咧，强悍嘅身体素质同埋犀利嘅反击咧，亦都系佢哋咧去克制咧就南美技术流嘅武器啊！咁啊，当然，其实卫冕冠军阿根廷咧，可以话咧就相对嚟讲系比较慢热啲咁啊，慢热嘅话就可能即系唔会咁快出状态啦。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同大家前瞻一下啦。这个的世界杯方面啊，接下来的这几场比赛啊，咁啊嘅一啲嘅情况啦，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咁啊都不妨咧就可以睇睇啦啊。咁啊，当然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处于咧就翻工嘅呢个期间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平时系点样去睇呢个世界杯嘅比赛嘅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就喺早上睇世界杯或者中午睇世界杯嘅。咁我自己咧印象当中就好似真系第一次。咁啊，包括咧就食饭期间睇过啦。食早餐期间睇过啦，系嘛？今年嘅世界杯就要咁样睇嘅。斯丹个仔就叫做卢卡斯丹啊，卢卡斯丹呢，咁啊属于咧就阿尔及利亚嘅门将嚟嘅，咁啊今年就28岁噶啦噃。系啦，咁啊28岁啊，咁啊曾经咧就入过法国青年队嘅，但系咧就佢就选择咗咧就祖籍嘅阿尔及利亚，并且去年嘅10月咧就完成咗国家队首秀啦，7次出场入5次零封，咁啊都属于一个咧就实力派嘅门将嚟嘅，但系咧就下爬咧就刚刚骨折好翻嘅啫。咁啊，佢嘅老豆咧就1998年咧就随法国队捧杯，28年之后咧个仔就企喺世界杯嘅门前啦。老豆咧就应该要喺个看台上面睇啊，不过个仔咧就喺呢个球门前嘅位置。咁大家知道咧就系咁啊，斯丹咧亦都系作为咧就系呢一个嘅足球大师啦，系嘛？咁啊，脚法亦都系非常之咧就犀利啦。啊！但系冇谂到佢个仔咧，居然系踢门将位置噶，啊，唔系用脚嘅，用手啊！好彩唔系去打篮球啫。好啦，咁呢个就同大家数到呢度先。咁啊，接下嚟咧，我哋再睇下咧，就系粤超方面嘅呢个赛事嘅情况。咁啊，当然亦都嚟到咗7:55，我哋都要留少少时间啦，就俾呢一个嘅粤超粤 BA 嘅一啲嘅资讯啦吓。咁啊，首先咧就关注一下咧，就粤超方面啦。今日星期咧，我哋摄影队将会继续坐镇主场，咁啊迎战咧就广州队嘅。
1: 热血延动湾区，竞技点亮南粤，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关注广东省城市体育联赛，关注粤 BA 粤超，为肇庆队加油，粤战主场。
0: 今日嘅时间，呢一场比赛嘅门票预约嘅结果咧，将会出炉噶啦吓。系啊，今日星期三咋，但系都已经会出炉啦。因为咧，今个星期咧就比赛咧会适逢咧就端午假期嘅。咁啊，喺端午假期，即系星期五会有一个比赛日，同埋星期六都有一个比赛日咧。咁啊，所以咧今日星期三都已经咧就会揭晓呢个抽签嘅结果噶啦。稍后时间大概10:00，咁啊至到12:00之间，如果你中签嘅话咧，你将会收到一条信息嘅。咁信息会话俾你知已经系中签啊，恭喜你啊吓！咁亦都希望大家都能够中签入场支持我哋肇庆队粤超第七轮6月20日将会坐镇主场肇庆体育中心对阵就系广州队。咁啊呢场比赛粤超肇庆队能唔能够延续主场全胜嘅纪录，再攞低一场嘅胜利，收获主场嘅4连胜咧？咁啊，当然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吓。咁啊，当然啦，本轮比赛嘅门票预约就已经截止咗啦。咁啊，已经预约嘅观众咧就可以留意翻，或者登录翻咧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去查看呢个中签嘅结果嘅。嗱，未中签嘅朋友点算咧？当然亦都唔需要遗憾啦吓，因为咧就我哋肇庆融媒亦都为大家带嚟咗一啲嘅福利吓。可以免费送票给大家，如果你有兴趣又中不到签的话都可以留意一下了。两种机会机会多多，诚邀大家亲临现场为肇庆队加油呐喊。方式一就在肇庆头条评论区留言，参与肇庆头条评论区的留言活动，点赞前10位的暖心球迷将会获得肇庆队对广州队的专属门票1张。截止时间就去到今日7点，今日傍晚的5:17啊，肇庆头条，大家关注肇庆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能够就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转发就是那条就推文，然后在评论区的位置留下你原创的正能量助威梗趣味段子加油寄语，为粤超肇庆队助力。点赞量前10的朋友就可以每人获得粤超肇庆队对广州队的专属门票1张。记住时间截止，听日的18点，是不是6月18日中午的12:30、12:30的时间。好了，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肇庆加客户端专属门票抽奖活动。参加活动有机会就可以免费获得本场赛事的门飞啊。怎样参加呢？大家要下载就肇庆加 APP， 通过就各大软件应用市场啦，下载就肇庆加 APP， 点入肇庆加的抽奖活动链接，进入到刮我中大奖的区域，滑动屏幕刮一刮就可以参加抽奖了。每一位用户默认享受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另外转发活动链接邀请好友下载并注册肇庆加客户端，每邀请一人亦都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累计上限就为10次。大家都可以就下载肇庆加客户端，进入到就粤超的界面进行这个抽奖了。当然亦都希望大家首先可以中签先，如果你预约了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中签。好，睇返大钟时间已经嚟到咗就接近我哋嘅节目尾声啦。咁呢一场波保持6分钟应该接近打完㗎啦。最后一个攻势咁滞啦。咁去到门前呢，夏兰特嘅抢点未能破门。哎，好似入咗喎。係咪4-1啦，应该是4-1喎，入咗喎，见佢喺度庆祝緊喎。咁最后时间4-1， OK， 节目到呢度，挪威胜啊。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1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